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小巨人链动大产业。
4: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行政审批局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县域要发展，产业是关键，产业要升级，企业是核心。在我市，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逐步发力，成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硬核支撑。在仁泽经济开发区，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里，各类包装产品琳琅满目。这家专注于复合包装膜、注塑、吸塑和纸制品包装研发生产的企业，2025年入选第七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依托省级高分子包装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个创新平台，企业自主研发的可降解复合膜制品，补齐了传统膜制品不可降解的短板。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孟少芳：
5: 我们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利器之本，目前形成新技术新产品15项，授权知识产权68件，参与制定船体标准2项。除了复合软包装，我们的产品还涵盖注塑、吸塑和纸制品包装，能为食品、日化、茶饮、快餐等行业提供一站式包装解决方案。可循环材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目的就是让绿色包装真正落地。
3: 逐绿而行，向心发力。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将可循环材料作为主要研发方向，持续推动包装材料绿色化升级。2025年，企业启动总投资5000余万元的设备升级技改项目，对全部产线进行智能化更新。2026年，投资2亿元建设一座9层科研楼。作为仁泽区像素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点企业，北仁新材正以技术突破和绿色转型带动集群向高端化迈进。河北北仁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孟少芳：
5: 今年我们重点攻坚全生物降解膜材的产业化，目标是推动降解率在现有90%的行业标准基础上向98%以上突破。另外，高阻隔复合包装材料的研发已进入中试阶段，我们正加快产业化进程，力争早日实现国产替代进口。
3: 小巨人链动大产业，在广宗经济

0: 开发区同样是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的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依托雄厚的研发实力，新产品新技术不断迭代更新。近期企业新推出的一款准真空山地轮胎，凭借其优良的产品性能和独特的技术优势，在广阔的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河北万达轮胎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于振江，
1: 它采用了行业里领先的这个石墨烯技术，包括使用优质的气密层配方，使它的气密性提升了10%，滚动阻力降低了15%。同时，我也采用了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防刺布技术，包括防刺胶技术，使它的防刺性呢也得到大幅的提升。这项产品的推出之后呢，获得了很多头部企业的认可。
0: 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龙头企业扩规提质，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自行车产业是广宗县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广宗县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目前在广宗县310家整车厂与2200家配套企业交织出一张紧密而完整的产业生态网。广宗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冯英健：
2: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推进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推动企业技改提升，强化科创与产学研合作，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壮大产业集群规模，为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0: 目前全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0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00余家，覆盖全部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3: 9月14号，15届市政协举办政协委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陈冲做开班讲话，副主席郑庚戌做结业讲话。陈冲指出，今年是市县政协换届之年，也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新一届政协委员要扛起新使命，落实新要求，进入新角色，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协委员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重要指示要求，提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要时刻把牢政治方向，立足岗位，主动作为，务实高效开展民主监督，把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市县政协的具体行动，做到市委有部署，政协有行动，委员有作为，为我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0: 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市行政审批局聚焦政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模式迭代升级，交易环境持续优化，以精准高效政务服务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萍乡县政务服务中心，针对当地童车、自行车产业集群营业执照登记、项目立项等高频办理事项，该中心全面推行企业综合服务窗口，将以往需要多窗口、多流程分开办理的事项整合打包或划定专属办事区域，让产业企业办事更集中、更高效。河北新世嘉玩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小敏：
4: 我们做童车玩具生产的，有时候需要办扩建、经营范围变更这些手续。现在政策特别贴心，我们的相关业务能打包一块办，给我们省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
0: 立足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市行政审批局改变单一事项办理模式，通过流程再造、事项整合、材料精简等方式，推动政务服务从高效办成一件事向高效办成一类事转变。市行政审批局政策法规科负责人赵杰：
5: 我们立足萍乡自行车、清河羊绒、临城迸发等产业实际，梳理了特色产业高频事项清单，推行同类型业务集成联办、

0: 批量快办，由过去的一事一办，转变为按产业、按类别系统化的服务，精准解决了企业重复跑、多次报的问题，让政务服务更贴合产业发展。
1: 政务服务优体验、提效能，公共资源交易强规范、速公平。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滨江校区学生公寓建设项目采用双盲评审模式完成招标，顺利开工建设。该模式通过系统自动随机抽取异地评标专家、全程隐匿投标企业名称、地域、资质等关键信息，专家只依靠技术方案的专业度，给出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分。
2: 中标企业项目副经理段明乐，
3: 所有企业统一标准、同台竞争，是完全凭借自身实力比拼。这样透明公正的交易环境，是对我们公司技术方案的有力认可。为持续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市行政审批局还依托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平台，实现开标、评标、监督、归档全流程数字化运行，构建起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规范高效的数字化交易新格局。
2: 是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任艳平。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数字化改革，全面普及推广双盲评审、不见面开标、智能辅助评标等一系列数字化应用，通过技术赋能，打破地域壁垒，规范评审行为，从源头上规避人为操作风险。
1: 市党代会、市两会。 将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放在重要位置。市行政审批局坚持改革赋能、服务为民，在创新审批服务模式、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俊国：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市党代会、两会工作部署。 围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魅力邢台工作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不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畅通企业办事渠道，规范市场交易秩序，全力服务市场主体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务保障。
5: 9月11号至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举办。 我市产业大脑互联网平台数字化建设成果入驻大会展区，集中展现我市深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算力赋能产业转型的实践成效。据了解，这是我市首次参展中国算力大会，宁晋电线电缆产业大脑、临西轴承产业大脑集中展出，展示产业大脑立足县域特色主导产业。 为企业提供供需匹配、普惠金融、物流运输等数字化服务。河北易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易蓝网产业互联网平台亮相产业集群展区，平台聚焦电线电缆产业链，整合线上交易、技术服务、物流配套等功能。此外，易蓝网公司负责人。 在大会主论坛上，以“算力向下，产业向上，产业大脑”加“共享工厂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为题演讲，深入剖析电线电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路径，向与会各界展示我市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创新实践经验。
1: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121个巾帼绿色爱心驿站。 覆盖社区、商场及学校，打通再生资源回收的最后一公里。爱心驿站采用专人值守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现场协助市民进行分类、精准称重、答疑指导，有效解决群众不会分类、无处投放的难题。驿站回收品类丰富，可回收物资多达170亿种，真正实现废物再利用、低碳又惠民。
5: 下面播送9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78一，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内丘县4.83，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新都区5.225，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湘都区5.225，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 市经开区5.303，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8.259

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6微克，临溪县7.9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清河县7.7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南宫市7.63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广宗县7.4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
1: 今天的刑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

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力。

0: 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

0: 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越。吴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与大家共同交流市场监管方面的相关工作。在此啊，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4: 好，再次欢迎吴局长。今天和吴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高级主办张文斌，广告监督管理科科长孟涛，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王艳勇。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市场监管和价格管理以及消费者维权保护和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监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市场局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吴局长，近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呢在关注的一个焦点的一个新闻或者是一个法规呢，是关于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条例的一个新的出台的一个条例。那这个条例呢，我们在媒体当中呢也听到有关相关的介绍，比如说它明确了市场监管所一些具体的职能还有一些范围。那么之前呢，其实我也注意到我们有这个工商行政管理相关的一些制度的规范。那这个管理的条例是不是来我用一个词哈，是不是取代了原来的这个管理的条例？它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市场监管所的这个职能定位有什么新的这种内涵？能不能节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解读一下？
5: 好的。日前啊，李强总理签署了第846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条例。这个条例啊，于2026年8月21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通过，这条例是自2026年的11月1日起

0: 开始实施，全文啊一共19条，这个就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基层市场监管所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从工商所到市场监管所的制度迭代正式的完成。条例的主要内容啊，可以概括为4个部分，一是明确了市场监管所的法律定位，规定市场监管所是县级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以县级局名义做出行政行为，由县级局领导和管理。第二个方面就是明确了它的职责范围，包括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特种设备、产品质量的日常监管、反不正当竞争和广告价格计量等领域的监管、投诉举报的处理、违法行为的查处、法制的宣传等等7项职责。三是啊，就理顺了体制机制，市场监管所按照经济区域设立，县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将其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工作机制，在联合监管投诉举报处理上加强条块的协调。第四个方面就是规范执法与强化保障并重，严格要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的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推进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建设，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追责。总体看，这部条例解决了机构改革后基层所职能大幅扩展但法律依据长期滞后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我们下一步规范基层执法、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
1: 其实是两大方面哈，一个方面呢是对我们基层管理所它的这个行政的一些这种遵循，还有呢怎么去来有效的去执法，我们做出了相关的一些法律的依据。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保护我们行政执法人员，包括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有依据可查，包括还有这个信息化建设等等，更加透明，更加公开。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近段时间以来呢，大家呢对于特种设备的关注度呢也比较高，尤其是住宅小区的电梯运行的这个问题，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大家呢都是在关注，就是这个电梯发生的这个日常的一些隐患该怎么办？那有的呢说找物业，有的呢说向市场局进行这个投诉或者是反映。那到底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小区的电梯如果出现了运行的这种故障，应该是由谁去负责日常的这个监督管理？吴局长能不能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上来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0: 好的，我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住宅小区的电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委托物业公司对电梯进行管理，那么物业公司属于电梯的使用单位，应当承担电梯使用安全的主体责任。电梯使用管理单位，要委托有资质的这个单位对电梯实行定期的维护保养，维保单位应当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将对电梯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主要就要督促物业落实电梯使用安全的主体责任，维保单位落实电梯维保责任，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制度要求。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电梯申报定检、定期检验和自行检验，以及及时要张贴更换合格标识标志。市场监管部门对排查发现电梯存在的事故隐患、逾期未检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依法督促停用整改，严厉查处维保走过场、履职不到位的行为，保障我们居民的乘梯安全。
1: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进到电梯当中可能会下意识抬头看一下这个维保的信息。那吴局啊，有的这个电梯啊，它确实也是每年都会进行相关的维保，也有这种标志，但是呢由于这个使用的年限可能有点长了，然后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日常电梯的这种开合不及时，或者是有这个电梯出现掉梯这种情况。那遇到这种特殊的这个情况，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维保，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办？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0: 应该向哪个部门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我觉得您也给大家结合着我们的这种工作的规范来解答一下。
1: 好的，这个首先提醒广大的群众啊，电梯偶尔的困人，它属于电梯发生故障以后的一个自行的保护机制。电梯啊有多个安全的保护装置，确保不会坠梯。在这种情况下，电梯的轿厢有通风的装置，也不会缺氧。提醒广大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行的扒门串门自救，这样反而会更危险。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在按下轿厢内的，就第一时间按下轿厢内的这种紧急的呼叫按钮，联系物业。同时啊，也可以拨打电梯内我们公司的救援的电话，也是96365，耐心的等待救援。物业和维保人员会及时的到场救援。这个如果物业的响应不及时，维保处置拖沓，大家可以拨打12315，也就是我们的投诉举报电话。市场监管部门会第一时间介入调查，核查责任，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维保单位啊，依法进行追责处理。
0: 嗯，好，谢谢吴局长给我们介绍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制度的情况，以及我们遇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有一些应急的准备的措施。其中呢，我觉得有一些科普性的知识呢，大家也应该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引起相关的一些重视，比如说出现这个电梯的它这个关闭啊等等。刚才吴局长也介绍，这是电梯的自动的保护的机制，也请大家不要这个紧张，按照刚才所介绍的方法可以依次进行。好，这是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其中网友张先生留言说，张先生说，我是香都区开元路和新兴路交叉口的玉兰亭小区，我们这个小区呢是特殊情况啊，然后这个小区呢已经交房，但是呢小区的物业公司呢把每栋楼的两部电梯只开一部电梯，另外一部电梯就不给开了，这种情况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啊？想请领导过问一下。好，吴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情况，按照我们的规范来说，我们能够进行相关的管理吗？或者说是从这个电梯这种特种设备的运行来说，我们之所以配两部电梯肯定是有依据的哈。那减少一部电梯合乎我们的规范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把刚才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记录到本上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的进行调查和了解。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两部电梯开一部电梯，是不合规的。我们下来和住建啊、物业部门相互要进行沟通，看看手续上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会督促物业公司尽快开通。
0: 嗯，好，也不只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一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监管的范围，还有这个住建、物业等等相关的方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为这位朋友来核实一下情况。那再来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还有这个朋友问到的老旧这个电梯更新怎么去来更新。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是市场监管局的四级高级主办张文斌赵局长。那您是负责这个特种设备的监管很多年哈，然后这个电梯应该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注意到我们老旧换新，包括我们大规模的这个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活动当中，好像也看到了有关于电梯的这个字眼。那我不确定有没有。那我们邢台市目前有多少部老旧电梯？我们在册掌握吗？那么针对这些老旧电梯，它要去进行这个以旧换新，或者是要更新的话，应该怎么去办这个手续？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电梯老旧小区这个老旧电梯这个更新啊，它是有政策依据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曾经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这是国家层面的一个依据，然后省市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依据支持。所以说这个老旧电梯更新现在是纳入咱们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的。这个是国家给老百姓办好事的一个民心工程。目前我市注册电梯总数量有49000多台，在用的是46000多台。这个老旧电梯吧，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就是使用15年以上就算老旧电梯了。当然，这个电梯这个好不好，根据日常的维保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市这个在用这个电梯15年以上的有600多台， 电梯属于这个特种设。

0: 这个国家对电梯的制造、安装、使用，等等各个环节实行这个全过程的监管，需要办理相关的这个特种设备许可、检验等手续。比方说，咱们这个老旧电梯的这个更新手续吧，目前按政策要求是住建部门牵头，大家可以先走相关的这个程序，比方说业主签字啊等等，然后规划要设计对这个安全评估啊等等这些程序走完之后，到电梯这个采购安装这个环节，才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管理的这个环节了。电梯安装之前，这个安装单位要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这个安装告知，这个安装过程需要电梯检验机构进行这个监督检验，确保这个安装的这个合规合法。这个安装完成之后，检验机构要出具合格的监督检验报告之后，然后这个使用部门才能到行政审批部门，办理这个使用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这个使用登记证办完之后，才能够电梯正常的、安全的使用。另外，在电梯的使用过程中吧，还要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以及相关的标准，开展定期的监督检验以及检测，这个检测合格以后才能正常使用，而且还要根据相关的这个要求进行日常的维保。一般来说，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半月一维保的这些制度。只有这个日常维保到位，大家使用的时候注意这个文明使用电梯、安全使用电梯，大家才能够这个更加安全的给我们这个出行提供这个出行的保障
1: 张局长，您看，您刚才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就是规范化的这种流程啊，我们该怎么去做？但是我注意到啊，您没有提到一个主体，就是谁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电梯的这种使用，您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可能是需要这个相关业主能够去同意。那这个一些老旧的电梯如果需要更换的话，这个的使用者，刚才吴局长也介绍啊，这个应该是属于物业，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物业并不是很积极主动，所以这个主体，我们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或者是有什么之前的一些经验遵循，您能不能给大家也去指导一二？
0: 这个一般来说吧，这个老旧小区的更新，主体一般来说是也是物业在主导这件事情。如果这个小区里边物业有问题，大家也可以这个业主委员会啊，或者说也这个社区啊等等也可以代办，还有一些公司也可以代办。
1: 好，谢谢张局长，您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相关的内容。那近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关注的这个热点呢，其实有一方面呢，都是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个特种设备的监管。那特种设备的监管当中又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另外一种呢是可能是偶尔会接触的，比如说在一些文旅、一些景点有一些特种的设备啊，包括大家看到的一些摩天轮呐，或者是大型游乐设施，还有这个缆车等等等等。那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在讨论哈，就是现在有的这个景区，我们在大家会有疑问，哎，为什么它这个设备没有运行？那么我们经过了解得知啊，它这个是由于不符合相关的规范，所以没有运行。那这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监管非常到位，我们监管到了每一个方方面面。那么在这个符合规定的这种运行的设备当中，我们的旅游者应该怎么去做，能够更加保险？那这方面，张局长，您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根据这个特点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和指导？
0: 行，这个你像山区景区的这些客运索道，以及咱们游乐场所的这个过山车等这个大型游乐设施，都属于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特种设备，特别是咱们节日期间人流比较多。这个设备运行比较频繁，所以说咱们节日到来之前，各级这个当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对所有的这个客运索道啊、过山车啊，以及这个公共场所的电梯等等这些特种设备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检查，要检查设备，另外检查这个运营单位，它这个管理制度啊、人员配备啊，各方面是不是到位，维保是不是到位。咱们在乘坐这个设备的时候，这个游客啊、乘客啊，要有几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确认一下这个设备是不是合法合规。一般来说，咱们这个客运所大型游乐设施都要在现场进行公示，有一个公示牌儿，上面这个标明咱们这个设备的使用登记情况、检验情况，是不是在检验有效期内等等，大家要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

0: 乘坐的时候要服从这个管理人员的指挥，比方说这个系好安全带呀，这个把这个安全压杠压杆啊，要按牢之后才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行。另外一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也要冷静，不慌张，听从这个咱们管理人员的指挥，有序有效的撤离，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咱们乘坐期间的这种安全。
1: 嗯，好，谢谢您的这个提示，也希望大家在乘坐相关设备的时候能够引起注意哈，我们来保障我们的安全。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特种设备运行和市场监管、消费者维权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吴局长，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职责，包括一些这个制度的遵循等等等等。您看，市场监管其实我们涉猎的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哈，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那么其中有一个方面也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广告啊，可能这个大家就是没有特别的把它当成一个事儿，但是确实广告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一个是信息传递，另外呢也是这个商家来推销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广告的监管，也有很强烈的这种一些这个反响，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看房地产的这个广告越来越规范，这个标注这个预售证号，还有呢建筑面积等等等等，这个词都是越来越规范。我想这也是我们市场监管在发挥着这个一定的职能，帮助大家来避免出现一些虚假的这种广告。但是尽管如此哈，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广告，您比如说一些小的单页，一些被监管的这个范围可能还没有去这个完全能够全方位监管的这些地方，还存在一些广告。所以说对这种广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规定，我们怎么去来辨别它是正常的广告还是违法的这个广告，也请吴局长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广告的法律法规，商业广告主要要遵循以下九个方面的原则，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商业广告的活动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的内容。第二个就是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相关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第三个就是广告主要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四个就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相关的广告也是我们接触比较多的，不得虚构夸大效果，不得含有保证治疗治愈癌症、绝症、包治百病或者治愈近视等等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相关内容。第五个就是食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第六个就是金融广告应当与金融的管理部门许可的金融业务范围相符合，不得含有免审核、无担保、零利率、保障赚钱等明示或暗示的保本、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的相关内容。第七个就是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包括幼儿园的这个校外培训广告。第八个方面就是不得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冒充专家、学者、明星、网红等等公众人物或者打造虚假的人设发布广告。第九个就是旅游服务的经营者要依法依规开展广告的营销宣传活动，并且按照广告中宣传的内容向消费者提供观光、娱乐、住宿、餐饮、交通等等方面的旅游服务。特别提醒啊，我们广大的经营业主要切实增强我们的诚信意识，严守法律的相关底线，践行社会责任，让合规的广告成为我们行业的自觉，以诚信铸就我们的品牌价值。
1: 嗯，我想您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有一些这个管理的这种举措，那

们的制定和出台一定是有遵循的，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大家上当受骗，制定的相关的规范有九条这个规范。那在您能不能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大家在选购商品的时候怎么辨别这个是虚假广告？我听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包治百病，还有治疗。

0: 不要轻信包治百病，祖传手艺、独家配方、根治、特效等等，打着这些幌子，这个所谓的神医神药，这些都涉嫌这个违法违规。第二个就是我们吃的食品方面，要避免被宣称的减肥，什么鸦片、糖果啊、糖茶、饮料等网红的食品广告误导，切勿轻信零糖、零卡、无添加、不含防腐剂等这些没有事实依据、违反相关标准的广告内容，避免上当受骗。第三个就是女士们常用的化妆品的方面，用于染发、烫发、去白、美斑，这些产品啊，这个它因为宣称有新功效的化妆品啊，被称为特殊化妆品。我们女性朋友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核对是否具有国妆特字、国妆特进字、国妆特制字等特殊化妆品的注册编号，没有啊，就又涉嫌违法违规。第四个就是近视防控类的产品，谨防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治疗、治愈近视、近视克星、度数修复等误导表述的相关产品。在酒类的我们平常用的接触到的酒类的广告方面，要谨慎购买含有特供、内供、专供、党政机关或者军队等类似内容的明示或者暗示，饮酒有消除紧张、焦虑、增加体力等功效的这些内容的产品。金融投资方面，刚才我们也讲了，就不再具体讲了。教育培训方面，就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教育培训的行业主管部门内部的政府的官方网站等等渠道，要核对培训机构的资质，理性面对各类培训的广告，特别是一些包过、包上岸、包工作、快速提分、轻松取证，这一类的快速致富啊，这一类的营销，都涉嫌广告行为的违法违规。第八个就是目前的互联网广告，特别是弹出广告，要警惕您中奖了、手机存储空间已满等等弹出信息，不要轻信后续跳转的链接内容，
1: 好，
0: 大概就这样。
1: 谢谢您的介绍哈，时间有限，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时间有限，请您抓紧时间表述您的问题。
2: 我问一下，在那个买了个血压计，买了个血压计，它那有时候跟那个名牌那量的又不太准，我看咱药监局能不能给调试，能不能给鉴定一下？
1: 好，鉴定一下。好，我们请吴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吴局长，这个有关于血压计的这个鉴定或者是调试，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职能范围吗？
0: 是的，一会儿咱们让这个朋友留下他的联系方式，我们
2: 我
0: 下
2: 留
0: 来
2: 下了，
0: 留下来安排尽量所结合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好。好，谢谢，
2: 再见
1: 谢谢
2: 啊，
1: 您的解答。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即可。好，时间有限，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那双节将至哈，就是很多这个商家呢也在需要进行这个宣传。那么在宣传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怎么去既能够达到宣传的目的，又能够合法合规？我们请广告监管科的孟涛科长。时间有限哈，我们简短的给大家广大商户做一个这个提示。
3: 一个是商业广告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第二个，不得借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政治活动及相关决议、宣传报道、领导人讲话做商业广告宣传。第三个是不得宣传炒作、天价月饼、谢卡、谢券、茶叶等过度鼓吹、过度消费、奢侈拜金这种价值取向。第四个是广告应当真实的合法，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第五个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方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吴局长也介绍了，像包治百病、药到病除、治愈绝症等断言和保证，而且是这种不要轻信这种神医神药的这种功效宣传。第六个是食品广告，也说了，刚才也说了，是不得涉及功效。第七，化妆品广告的涉及功效、安全等，应当与这个注册的备案资料及工程宣称依据，像这样内容相符合。第八个，金融广告不得含有无担保、零利率等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的这种承诺。第九个是不得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这种发布校外培训广告。

0: 第十个，互联网唐川开屏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旦关闭，不得以虚假的奖励承诺、虚假的系统更新、报错等提示欺骗误导消费者点击浏览广告。
1: 嗯，好好，时间有限，我们先介绍这么多。更加详细的内容，大家如果说有疑问的话，节目后也可以来咨询市场监管局。好，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吴局长，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6: 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好。
6: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城际公交能不能在网上购票以及有没有优惠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夜间购票是有优惠的，提前购买是14.9元，然后当天买的话就减2元。
6: 从哪儿到哪儿的14.9元呀？
7: 微信。
6: 网上也可以购买是吧？
7: 对，就是他说从那个微信上，然后什么滴滴出行上面买票。
6: 哦，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现在没有。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好嘞。
8: 哎。
6: 哎，你好，您咨询老年人乘坐公交车有什么补贴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了，拿着身份证，三张照片，掏30块币可以去向台那儿办理。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交检集团的答复，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自愿办理免费乘公交车卡，老年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小2寸免冠照2张，到邢台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一卡通大厅办理。费用标准是老年卡的成本费是15元，然后老年人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是15元。持老年卡可以免费乘坐市区范围内1元一票制公交线路，免费乘车次数每年是1200次，老年卡使用有效期为1年。
8: 是
6: 有效期内的最后一个月为年检期，老年卡需在年检期内年检。另外呢，老年卡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8: 谢谢了啊。
6: 哎，不客气。
8: 打了这个。挺外的。
6: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9: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农历八月初五，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截至八月底，我市11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紧跟产业转型节奏动态调优专业布局，全市职业院校累计优化调整133个专业；我市推进公租房申请一证办理一网通办，审批时限压减57%。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邢台活动启动，城区四河秋季生态补水全面启动，冠联赛再开战，邢台万帅9月16号主场迎战大连巨星盛恒，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记录行上线，河北全省高速出行服务平台启用，四部门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家卫健委表示，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国家医保局修订印发2026版医保服务协议范本。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锚定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定位，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院校主动对接企业岗位标准、生产流程和技术规范，紧跟产业转型节奏动态调优专业布局，推动专业链深度对接产业链、人才链精准匹配创新链。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职业院校累计优化调整133个专业，新增轴承生产与制造技术、新能源装备运行与维护等一批对接主导产业的专业方向。2024年以来，我市全面推行申请公租房一键式改革，将原本分散在住建、公安、民政等部门的8个关联事项集成为一键式，申请人凭身份证即可线上完成全部申请流程。今年以来，全市累计有288户家庭通过线上渠道取得保障资格，租金补贴线上发放覆盖5144户，累计发放资金246.8万元。当前租金收缴率稳定在97%以上，处于较高水平。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邢台活动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于9月14号到9月20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旨在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凝聚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的共识。据介绍，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我市将举办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网安竞演、网安宣教系列特色活动，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6个主题日活动。9月16号晚，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分组循环赛第二轮战火将在邢台点燃。邢台万帅队坐镇市体育运动中等专业学校足球场，迎战大连巨星盛恒队，主场球迷将在家门口见证这场全国高水平足球对决。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于9月13号到15号在沧州举办，一河通南北，文武贯古今。大运河已在沧州流淌了1800多年，多年来，沧州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引领，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攀升。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破圈出彩，园博园、大画1973等成为文旅新地标，吴桥杂技登上央视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以文促旅，以旅张文，独一无二的文化品格成为沧州实现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交融互促的根本依托。9月14号，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录行发布活动举行，

0: 据介绍，记录行由省交通运输厅打造，以微信小程序为轻量化载体，整合全省高速路网数据与服务资源，构建起行前规划、途中服务、抵达保障全链条服务体系，为广大司乘人员提供便捷、高效、智慧的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共设置首页出行服务、记录好物、我的四大功能模块，涵盖37项主要功能，覆盖高速出行全场景需求。首页模块汇聚天气预警、高速路况、一键救援、ETC 服务、MTC 电子发票、路况上报等20项高频服务入口，实现常用功能一站式触达。出行服务模块提供实时路况展示、收费站与服务区及充电桩点位查询、施工养护与安全事故推送等6项核心便民服务，助力司乘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记录好物模块打造高速线上商圈，展销河北农特产品，支持服务区商品线上预约、线下备货汲取，拓展路演经济发展新场景。我的模块集成个人信息管理、我的关注、打卡互动、预约查询、建议反馈、在线客服等9项功能，全方位提升用户出行服务体验。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9月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郭艳红表示，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都能够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未来5年还会在老百姓转诊方面进一步改善服务，推动建立转诊服务中心。为加强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工作，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国家医保局发出通知，印发《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范本》，为全国各统筹地区拟定新的医保服务协议文本提供了基本遵循。2026版协议范本进一步修订，完善了2024版协议范本，制定印发协议管理负面清单，细化对定点医药机构违规违约行为采取协议处理措施的具体情形、表现形式、处理依据等，明确划定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履约行为的底线，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同时，2026版协议范本强调自愿和平等协商原则，赋能定点医药机构发展，通过推行医保基金预付、缩短结算周期、加强信息共享、优化经办服务等措施，助力定点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全国共29位医务人员入选。我市香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获评中国好医生。 近日，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启动城区茶棚沟、小黄河、围寨河、牛尾河四条主要河道的秋季生态补水工作。依托朱庄水库及中水水源，城区四河每小时可补水900立方米。截至目前，小黄河守静桥、茶棚沟公园、围寨河、古城圈等多个重要景观节点均已形成稳定水面。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萍乡县自行车童车产业集群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拥有上下游相关企业5200余家。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原创产品增多，销售版图拓宽，专利授权周期长，维权综合成本高等短板日益凸显，制约产业向上突围。2025年11月，萍乡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获批运行，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自行车童车集聚地设立的首个国家级中心。该中心依托业务直通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通道的优势，创新推行专利预审加配套服务模式，通过简化预审流程，精准对接需求，大幅压缩外观专利授权周期，让企业创新成果能更快获得法律保护。微信审批局聚焦企业群众拿证后的后顾之忧，主动延伸服务链条，推出涵盖药品经营许可、医疗器械经营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等22个高频事项的证后服务清单，配套优化证照临期提醒服务，让企业群众心中有底，办事有数。自去年8月推行以来，该局已累计发放证后服务清单1200余份，发送提醒短信4000余条，实现证后事项一次告知，证照临期主动提醒，要素保障精准便捷。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建设。截至8月底，11项民生工程进度达到完工标准或超额完成，剩余9项正有序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截至8月底，全市6904套安置房已交付5465套，年度目标完成率 79%。供电能力薄弱住宅小区提升工程提前完工，35个小区完成供电改造及转改直接收工作。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超额完工，累计安装智能回收设施93组，完成率 124%。 四号农村路提升工程已建设改造农村公路300公里。农村物流服务提升工程提前超额完工，全市建成县乡村三级客货油站点28个，开通客货油合作线路6条，建成并运营县域快递物流中心5个。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中，全市5000余间护眼教室改造完工，53所学校体育场地升级改造超额完工。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提前完工，为全市 118.4 万名中小学生完成脊柱侧弯筛查，实现应筛尽筛。我市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工程加速推进，已超额完成连锁品牌建设。孕妇产前基因免费筛查工程实现应筛尽筛。我市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扎实开展，已培训乡村医生850人，完成率 85%。养老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超额完工，36家标准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全部完成培育任务，新增持证养老护理员589人，整体完成率 134%。 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精准兜底，全市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20.4 万人，城乡特困供养人员 2.5 万人，低保边缘家庭 8.3 万人，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工程提前完工，累计救助200余名患病妇女。精准助残服务工程多项指标超额完成，累计服务残疾人超3万人次，总任务完成率 101.8%。 我市就业促进工程多项指标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组织现场招聘活动97场，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0124人次，失业人员再就业22717人。 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累计开展经国家政进社区活动851场，培育5

0: 星级河北扶扫28名，建成金国家政服务驿站9个。文化惠民工程完成率 91%， 开展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1602场。体育惠民工程中，体育设施建设加快推进，联赛已办69场，法律援助扩为提质工程，已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478件，完成率 95.3%。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已完工，人口管理业务省内通办71335笔。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征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

0: 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孙浩轩孙主任。孙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硕士、年度优秀员外医疗队员、河北省眼科医院优秀青年医师、河北省眼科

0: 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业务骨干，邢台市抗癌协会理事，专业擅长的方向呢是口腔颌面间隙感染，还有颌面部的创伤、头颈肿瘤外科、正颌外科以及牙槽外科，参与发表 SCI 文章3篇，科室累计发表核心期刊论文80余篇，参与河北省获得河北省医学科技进步奖3等奖一项，邢台市科技进步奖多项，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哈。如果大家呢在口腔颌面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孙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好，我是眼科医院孙浩轩。
0: 嗯，好，非常欢迎孙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聚焦到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颌面外伤哈，也是叫守护门面安全，从了解颌面外伤开始。其实呢，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这个颌面外伤，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的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专业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摔倒啊、磕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意外的一些撞击，或者是意外的一些交通事故等等，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面部，包括我们的嘴唇、牙齿、下巴，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颌面的这个部位呢，受到一些伤害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了解到什么是颌面外伤，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颌面外伤的发生，以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就带着这些问题呢，就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颌面外伤。那首先我们说到颌面外伤的时候，还是要去给大家去说，首先它这个位置主要是在，哎，可能大家都知道在脸上是吧，在我们的面部上，它主要是指哪些区域呢？
1: 嗯，我们常见的这个颌面外伤通常都是在患者的头面部，一般我们所说的区域都是发际线以下以及颈部以上。
0: 嗯，
1: 在这个区域，
0: 就是裸露的这个面部的这些区域都属于是颌面是吗？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什么是颌面外伤呢？是发生在它的任何一个部位的这些伤害，包括一些伤口都属于是颌面外伤吗？
1: 对对，我们一般在工作当中经常会碰见在这个位置的，一般分成两种嘛，两大类。
0: 嗯
1: 啊，一方面是硬组织的啊，就是我们的上颌骨、下颌骨还有牙齿，这些都属于硬组织。在硬组织的损伤和软组织的损伤，那就是我们的皮肤啊、舌头啊、黏膜呀 这些软组织的外伤。并且还有好多病人都是合并着，又有硬组织的外伤，也有软组织的外伤。这些处理啊，就是比较涉及我们的专业啊，所以说，还都应该谨慎对待。
0: 嗯，好，刚才既然也说到了一部分呢是这个硬组织的一些外伤，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这些外伤，可能大家接触到最直观的或者是我们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边的这些外伤，大家一看到，哎，感觉好像是比较恐惧，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焦虑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软组织的这些颧骨啊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是这些外伤也是要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的哈。那么我们颌面外伤的分类是按照它的这个，你刚才不是也说了有这个内外哈，包括这个硬骨和软骨的这个分类，是按照它的受伤程度的大小呢，还是按照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部位呢，去给它去进行一个明显的分类呢？
1: 这个分类呢，刚才说了就是硬组织和软组织嘛。
0: 嗯。
1: 因为这个生活当中，这个因为生活当中这些受伤原因的复杂性啊，通常是跟不同原因的受伤伤情。然后来这个有不同位置的损伤，它的概率其实没有多大统计学意义。我们一般碰见病人有了损伤之后，哎，都是有一系列的处置原则。
0: 嗯，好，就是也是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些损伤部位来进行一个分类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你看像这个颌面部，其实它覆盖的范围真的还是比较广的哈。你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按照它的这个损伤的这些程度呢，你像有的时候，哎，虽然说磕了碰了，但是只是那么一小部分哈，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就半个这个面部都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甚至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所看不到的这些组织当中也会受到一些伤害，会不会按照它的这些程度去进行一个分类呢？
1: 这个按损伤的程度分类也分为轻型啊、中型和重度的。轻型的一般都是软组织损伤啊，我们一般

0: 通过缝针啊，这个清理伤口啊，就可以解决。嗯，再重一点的话，那就涉及到骨头的损伤了啊，有些部位的骨折呀，啊，但是它不存在功能性障碍啊，这种骨折就是处于可处理和不处理之间啊，以支持病人恢复为主。再严重的话，就是骨折段的错位啊，甚至发生了多处的骨折啊，像这种骨折，一般都是要做手术处理的啊，甚至像这个颌面部嘛，它这个上面还有消化，呼吸道啊、消化道啊，涉及到这些的并发症，要及时处理。有一些骨折，它甚至会把力量传递到颅脑，我们还要排除这个颅脑损伤。啊，这样的病人就是往往很难处理啊，我们也会做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预判。
1: 这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按照损伤程度的一个分类是吧，也是分为轻中重这样的一些类型哈。那你像刚才也说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颅脑的这些部位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常见的还有一些比较这个不太典型或者比较这个复杂的一些分类呢？
0: 嗯，对，因为病人他们一来啊，全身情况其实最明显就是在头面部嘛，这一块大家一看啊，脸上出血了，那赶快送眼科医院吧。但实际上有一些病人他合并有脏器的损伤啊，或者颅脑的损伤啊，脊椎啊的损伤啊，这些损伤它并不明显啊，并不是一眼都能看上去的损伤啊，像这样的其实往往它的处置顺序啊也是要优先于颌面。
1: 对，你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摔了磕了碰了，可能这个裸露在外的这个皮肤看着可能比较严重哈，其实它有的时候可能只是皮肤外部的一些损伤，但是我们更要去注重到它内部的一些损伤，有的时候确实是看不见，但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头痛是吧，或者是其他部位的这些疼痛，我们确实尤其是受到这个颅脑损伤的时候还是要去优先去处理这个是吧。
0: 对，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类型哈，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哎，一说到这个颌面部损伤，哎，大家会说什么是颌面部呢？它到底是怎么会损伤了呢？对吧？我们今天呢也是做一个了解哈。那你像这个颌面部的这些外伤的一些危害，大家可能会说，那是不是就像我们一直所认为的，可能就是磕个这个皮肤的一些破溃呀，包括一些这个流血呀，那还会有哪些其他的一些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认识不到的一些危害呢？
0: 首先那个可以直观的来说，就是患者存在出血嘛，并且颌面部它是一个损伤，它是一个血运非常丰富的位置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血管啊，那个颈部，尤其颈部有很这个重要的动脉是供给颅脑营养的啊，这些位置如果受了损伤，颌面部会出现了这个会出现严重的出血。啊，这个出血多的话，那个、当然出血失血性休克，这个就是会危及生命，以及颌面部的这个下颌骨啊，这个位置它是处于一个气道的支撑点，下颌骨如果断掉啊，如果发生骨折啊，它会引起舌头往后坠啊，这个气道的水肿啊，它甚至会影响呼吸啊，有一些病人在下颌骨骨折之后会出现呼吸困难，这同样也是危及生命的啊。除了危及生命这一块呢，它还有，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大家对颜值很看重的年代哈，面部的疤痕遗留啊，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地方。还有这个颌面部它是存在有诸多的牙齿啊，这些牙齿它是不发生骨折，这个牙齿都还能咬得住，骨折移位它会伴随着牙齿的移位，这时候我们就经常不能正常咬合了啊，这也是我们做骨折手术啊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要恢复患者的咬合的。还有颧骨啊，颧骨是一个人这个面部的外形高点，它也通常是外伤通常会损伤的一个部分，颧骨如果有移位后，它会影响下颌骨的运动，这时候病人就会出现张不开嘴的这个情况啊，这也是我们要必须做手术来恢复它功能的这个要点。颧骨同时呢，它上面就是眼眶嘛啊，颧骨如果挤压了眼眶啊，患者会出现看东西重影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这都是外伤之后要检

0: 查的这个重要的指标。除了以上啊，还有面部存在丰富的神经啊，这个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比方说下颌槽神经，如果受了损伤，患者会出现下嘴唇麻木啊，如果这个眶下神经损伤是上嘴唇麻木，如果是面神经受了损伤，患者会产生嘴歪眼斜，这个也都是大家不愿意发生的，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吧。颌面部它通常裸露在外啊，再加上口腔啊、鼻腔啊，这个些都是湿润的黏膜，本身就有很多细菌在这个地方啊，繁殖生长。这些细菌如果顺着外伤的伤口侵入到我们的机体组织内的话，在机体组织内产生繁殖，那伤口就会出现感染啊，老肿老疼、发烧啊、流脓啊，这一些也会延期你的愈合。还有颌面部它这个外伤啊，通常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影响。就是以上吧，主任。
1: 好，其实这些危害呢还是比较多的哈，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哈。首先最危险的可能就是颅脑损伤之后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其次呢就是面部损伤，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外伤呢可能就是会说留一道疤，其实远比要留一道疤要严重的多，是吧？你像这个面容损伤吧，这个有的时候虽然说大家不能接受，但是呢它最起码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包括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一些威胁哈。另外呢就是功能，它已经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形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了，这个时候大家你想吧，连饭都不能好好去吃了，对吧？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比较焦虑的，包括感觉异常，包括一些感染的风险，包括一些心理的影响，其实影响真的是多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一旦出现这些颌面外伤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治疗，不要觉得哎，我可能只是怎么怎么样，我可能这个受伤范围比较小，我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出现问题，一定要让医生帮您去进行一个评估，看看其他问题有没有，是吧？我们确诊了之后，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回家去继续观察了。那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像这些外伤，一般可能发生的都比较的这个紧急，是吧？就是突然间发生的。那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出现外伤的话，那么首先呢就是要那个及时的联系医院啊，要么是打120啊这些。我们如果能自行就医的话，还是要自行就医。如果患者出现那个移动的困难啊，意识上的障碍啊这些，是要及时拨打120。我们如果颌面部外伤，它的处理原则第一就是观察病人的呼吸道啊，保证呼吸道的通畅啊。刚才说了，如果下颌骨骨折，患者是有呼吸困难这样的风险的啊，所以呼吸啊，这是我们第一要保证的。再有就是这个颌面部的出血，如果有非常这个活跃性的出血，这个是要第一时间啊去进行止血的啊。再了就是要妥善的包扎，避免伤口污染啊和这个有其他的东西再进入到伤口。
1: 这是我们需要去首先第一步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看这个呼吸是否顺畅，是吧？然后呢要把这些口腔内的血块呀，包括这些异物把它去做一个清除，是吧？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那我有的时候你像这些外伤可能会流很多血，大家一看到流血了就会觉得比较的恐慌害怕。那你像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在等救护车的时间，或者是在等这个救援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因为大家都不太专业嘛，是一看出血大家都慌了，这时候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摁住出血的地方。
1: 那需要去用一些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是找一些干净的纸巾什么的去做，还是直接捂住就行？
0: 都可以。直接捂的话，那个因为手啊它、
1: 有细菌是吧，
0: 这个倒还在其次，手它在血出来之后手是摁不住的，因为会滑动啊。我们就是找一块干净的纱布像您说的纸巾这些东西大量的团在这个地方用力的摁住它这个是有效的，可以避免这个出更多血的。
1: 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止血哈，那还可以怎么做呢？
0: 再了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扎我们如果有 现场有一些医用的纱布啊、绷带啊，这一些给病人他把这个位受伤的位置缠住啊，防止伤口再继续污染。防止骨折块再有其他的活动。
1: 嗯，好，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哈。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不需要做的也需要去给大家提醒一下。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会随意的去摇晃它，去叫它还有没有意识，或者是看它这个地方感觉它躺的可能不舒服，或者是这个位置不合适，大家可能就会让它躺的舒服一点呀，或者是让它喝点水啊，缓缓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耽误或者是可以说是帮倒忙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出现这些颌面外伤的话，我们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呢？
0: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患者出现实际上面部外伤，他这个我们还不能在第一时间排除他是否有脏器和脊椎的损伤。也就是如果患者他暂时不能动我们要保证他呼吸通道的之后呢，第二个就是要这个观察他有没有脊椎上的损伤。这时候你贸然搬动他有可能会造成他的二次损伤。最好的就是原地等待救护车让专业的医生来。
1: 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还有哪些是这个外伤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呢？就可能有的时候像这个面部嘛，就真的是比较特殊，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不小心磕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或者是最先磕到的就是我们的牙齿，有的时候发现牙齿掉了，或者是这个牙齿流血了，或者是这个嘴唇面部的这个地方，磕到一块儿哈。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刚才您说到这个挺重要啊，就是牙齿外伤甚至是脱落，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不少见啊，经常有人病人就是这个把牙碰掉了，但是问他掉哪儿了他都不知道啊，或者掉在当场也没有捡回来，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有这个牙齿脱落的话，这个牙齿如果你及时的拿到医院来我们还是有机会能让他再摁回到伤口里，让他这个是有机会能长活的。我在这里其实我们的同道啊前辈啊也经常讲这一点，就是把牙根就是完整的牙如果脱落出来我们在捡起它的时候不要碰到它的这个牙根，因为牙根的周围它一直附着着一层这个牙周膜的细胞，这些细胞如果你那个碰到它或者是损伤到它的话会降低它存活的概率的。我们都是把它这个小心的捡起来捏住牙冠不要捏牙根了，捏住牙冠把它保存起来，都是保存在湿润的环境当中，或者是用牛奶或者是用生理盐水首选是生理盐水或者牛奶，实在不行的话浸会到嘴里放在舌头下面它也这个保持湿润，这个也是有助于牙齿再次成功这个存活的。
1: 就是要保持它的湿润。那如果说旁边也没有生理盐水和牛奶的话，用水可以吗？
0: 水里面也是有一些这个含氯的消毒倒是不如在口腔内。
1: 那就如果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把它放到口腔内，但是需要注意一定不要吞咽了它哈，造成二次这个创伤是吧。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你像有很多人会说，那你像这个牙齿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脱落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最佳的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呢？就比如说超过多长时间这个牙齿就可能已经再去救活的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呢？
0: 这个我们通常都是在越早越好，30分钟以内摁回来，那这个存活的概率还是挺不错的。时间越长它这个随着时间越长它概率可能越低但是也到时候再根据医生的判断嘛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花钱啊遭罪啊是再去搏一个概率。
1: 好，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说到了这个颌面外伤，如果说出现的话我们在现场在急救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哈，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一出现问题大家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些知识，万一等大家遇到的时候我们最起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办是吧，我们的正确的这些顺序是什么的，哪些是我们该做的， 哪些又是我们坚决不能做的，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是吧？那还有哪些是我们也是要这个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呢？
0: 患者

0: 颌面部损伤呢，通常都是头被碰到了。
1: 嗯，
0: 啊，这时候如果患者先观察他的意识嘛，啊，如果意识存在有昏厥呀，有这个瞳孔的这个不能聚焦啊，还有这个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啊。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它都可能提示着患者存在颅脑损伤。
1: 嗯，
0: 啊，这时候这个颅脑损伤是优先于处理颌面外伤的。
1: 嗯，
0: 啊，我们要把它送到一个有神经外科的综合医院。
1: 嗯，
0: 啊，先本来排除颅脑损伤、
1: 嗯、
0: 颅内出血啊，排除这个危险情况下再来处理颌面外伤。
1: 嗯，好，这些顺序确实非常重要哈，就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我们先该去处理哪些，哪个比较紧急是吧？然后呢，再去进行这个口腔颌面外科的这些干预是吧？那如果说我们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到医院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就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治疗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这些程度啊，是吧？有的时候也会去做一个这个评估。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列举一些就是常规的，或者是我们医院比较多见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些原则。
0: 我们的总原则呢，就是先救命啊，后治伤。
1: 嗯
0: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关心他的这个颅脑损伤啊。
1: 嗯
0: 啊，脊椎损伤啊，啊，他的呼吸道啊，呼吸情况啊，还有出血的这些情况，啊，当排除这些情况的话，哎，大家其实都很担心啊，这个脸上留疤呀，啊，要仔细处理呀，
1: 嗯，
0: 还有颌面部它其实是存在诸多丰富的这个潜在筋膜间隙的，啊，这些筋膜间隙，会造成这个细菌啊沿着间隙来扩散，这时候是比较容易发生感染的，嗯，所以我们处理原则呢。在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啊，把这个伤口做到彻底的啊清理清创啊，还有这个异物的取出啊。当然你手术时间越长，患者他的出血这个量也就越大，这时候还得结合患者全身的因素啊，你不能说因为伤口啊这个有可能有一些污损，有一些这个异物啊清理起来没完了，这时候患者他可能出血，这时候你就要单独去考虑了啊，伤口再清理再清楚啊，患者的血一直在流，其实也是不符合急诊外伤的这个处理原则了啊。我们在这个保证伤口那个干净啊，这个清理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伤口的缝合。还有就是如果存在有骨折复位的情况下，这时候急诊的处理原则了，还是要保证呼吸通畅为这个第一要务。骨折复位，如果第一时间无法进行骨折复位，或者没有条件进行复位的话，这个是可以放到后期再来处理了。啊，如果就是后期患者身体因素也排除了啊，那个局部情况也稳定了啊，后期可以再从受伤算半个月之内啊，我们可以再进行二次的手术，来针对他的骨折来这个做一些内固定啊这个恢复患者的咬合功能。对于这个软组织处理，也就是我们最担心的颌面部瘢痕的遗留啊，我们也是就我们医院来说是可以进行美容缝合的啊。当然老百姓们所期望的美容缝合就是不留疤啊，在这儿我再重申一点啊，就是如果这个病人的伤口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它损伤了真皮层，这种情况下，无论啊你用多小多细的线去缝，无论医生技术再怎么高明啊，它这个瘢痕还是会有的啊，和不受伤是完全这个达不到不受伤的程度的啊。这时候每个病人我们都要单独的给他们讲一遍啊，是一定会有疤的，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精细的缝合呀，以及后期的这个避免感染啊是再加上一些去除疤痕的药物啊，我们可以尽量把这个疤啊来缩小，来变得不明显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应该了解到的。还有就是我们也同时会这个兼顾病人的这个语言呢咀嚼功能啊，张口外形啊，来对这个每一个病人个性化的来给他们定制一些个医嘱。

0: 能做哪些事儿，啊，平时要做哪方面的训练啊，到时候根据你们不同的伤情啊，在医生会定制一些个性化的方案。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怎么样去治疗我们这个原则是吧，当然也是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先救命后治伤哈，相信大家也听得比较明白了，当然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的受伤的程度啊，以及具体的情况会给他去进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辛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4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哈。也是感谢郭郭优秀的赞哈，一直在赞我们的这个直播，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孙浩轩孙主任。孙主任呢，比较擅长的是口腔颌面间隙感染、颌面部的创伤、头颈肿瘤外科，还有正颌外科以及牙槽外科方面的诊治。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守护门面安全，从了解颌面外伤开始。其实在刚才的时间段呢，也已经带大家充分的去认识到什么是颌面外伤，它的一些危害呀，包括一些处理的一些方式方法等等哈。但是呢，每次我们一说到任何一种疾病的时候，相信老百姓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你比如说，哎，我们出现这些外伤的

0: 手，大家可能会说，可能就是磕了一下，碰了一下，脸看起来可能比较肿，我是不是缓一下，揉一揉，或者是我是不是热敷一下就好了呢？是不是有很多患者在家进行处理之后，依旧是看不到好转之后，也会到医院说，哎呀，我们看我热敷了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1: 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这个面部啊，它是存在有大量的这个丰富的感觉神经啊，你本来就碰了一下，你又揉一揉，那肯定是加重了疼痛啊。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初期啊，把它揉啊或者热敷啊，这个实际上是会增加它的出血的。首先呢，这个地方应该冷敷，用冰块冰一冰。啊，它把它这个血流的速度减缓啊，是有效能减少内出血啊，减少它肿胀的发生啊。后期哎，在确定完全止血，一般都是48小时以后，哎，再根据当时的情况再考虑热敷，来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啊。哎，这个是有助于消肿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你比如说有很多人热敷，那可能就起到一个反作用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掌握不好的话，不确定的话，一定不要自行去擅自去做一些处理，我们就赶紧去医院去让医生帮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儿，是吧？那我们该热敷的热敷，该冷敷的冷敷，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揉一揉哈。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大家这个出现一些外伤的时候，出现这个下巴哎总是合不上，是吧？有的时候咬合关系也不正常。或者是有的时候出现，就是面部的一些情况都已经变形了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会说，哎，我自己用手把它这个辅助，让它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那可以这样吗？
1: 时常也会碰见一些狠人尝试这么做啊，他们可以忍着疼把这个骨头往回掰，但是既然断掉的骨头啊，它是有很多的肌肉在上面牵拉着。啊，这种情况下，你有时候不动它还好，一动反而有可能会加重它的移位，啊，也会给我们医生的治疗造成一些负担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就跟一个物品，一个铁质的物品，或者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物品，它已经弯了，但是你一动，哎，可能折掉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就要保持这个状态，让医生去进行处理，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来干就行了哈。有的时候呢，大家也可能会说这个伤口比较小，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呢？
1: 伤口比较小，但是也并不能掉以轻心。比方说有一些伤口它是含有内部挫伤的，或者说它有一些异物的嵌入，虽然一个小伤口，但是里面可能形成了一个盲道了，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啊去检查一下，跟医生这个详细说一下受伤的经过，并且这个是过深的伤口了，它还有可能会感染到这个伤风杆菌，我们还会要提醒你们打破伤风，就算是最后不用缝，你也应该让医生看一眼。
0: 对，就是让医生看看，我们最起码就放心了，是吧？好，另外还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牙齿磕掉了就扔了，或者就根本没有找，大家可能会说，反正已经掉了也没办法了哈。其实确实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非常可惜哈。我们最起码可以保留一下，如果说能用的话最好了，最起码是我们自己的牙齿，是吧？但如果说不能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去借助其他的办法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就是牙齿掉了我就扔了？
1: 是，经常见到。
0: 所以说还是要去能保留的话尽量去保留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这个颌面外伤，其实我们刚才也了解到颌面外伤对我们的这些伤害呢，就是轻则有的时候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那重则有的时候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颌面外伤的发生呢？
1: 预防颌面外伤，首先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们颌面外伤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个交通产生的外伤，我们在首先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再有就是要佩戴头盔啊，不超速，不酒驾，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夜班最常见的这种厉害的外伤，一个就是在喝了酒之后骑电动车，现在电动车马力都很足，我们又速度又快。在喝酒了之后，他的判断力啊就下降了。虽然我们不开车了哈，骑自行车，他一个不注意就跟外边的这个摔到泥堆里啊，撞到树上啊、马路牙子上啊，这些都是会 会产

0: 成比较重的外伤的。还有一点就是未成年，尤其是在这个乡镇啊，这个管的地方，达不到的地方，他这个未成年，他骑车子这个也很猛，他这个马路上的经验不足啊，经常也会有这个交通上的这个安全隐患啊。我们把这个交通方面注意一些，其实是会减少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外伤的。再有一点就是这个在运动当中一些对抗性的运动比方说一些篮球啊、足球啊、还有轮滑呀、甚至是这个骑行啊，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佩戴这个运动护齿或者是这些面罩，这个也是可以有效防止外伤发生的。居家来说的话，我们需要保护的就是儿童和老人了。把那个容易磕碰的这个尖锐的角这个地方要用防撞条包裹住。小孩呢，这个要他们喜欢在沙发上跳在小区里的这个健身设施上面那个不正规的玩耍呀，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见到的外伤。以及呢，小孩他们有时候会叼着一些笔呀、筷子呀、那个瓶子呀来跑动。这种情况一旦摔倒了这个再往地下一拄反作用力就会损伤到牙齿上颚呀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这种外伤原因。比较少的来就是少见的也可以提一提，就是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一些个机械这个这个操作失当就会也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面部外伤这种情况都是很重的。近些年随着我们治安水平越来越上升，这个打架造成的外伤倒是少了但是出门在外也切记尽量不要和别人发生这个肢体上的冲突。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如何去预防我们的颌面外伤。其实呢也很难，难在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掉以轻心，总是觉得我这样怎么样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经常这样是吧。但是简单的就是真的是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比如说交通包括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可以去进行一个预防和改变，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些呢也都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希望都能够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你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这个磕碰导致的牙齿脱位移位，他说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多久呢？
0: 首先我们在有一些个牙外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要到达医院。我们要对你进行 X 线的检查判断这个牙它的牙根有没有折断如果是一个断掉的牙就算是再救它，它的成活概率都是不高的断掉的牙这个最后都是要拔除的涉及到断，那么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折断的位置如果这个折断的位置比较靠外也就是说这个牙根是可以保留在这种情况下牙根如果得到妥善治疗的话，我们的修复科医生会在折断的牙根上面来接一个假牙如果这个牙根折断的位置比较深它到达了骨头以下比较深，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牙根就不能留了
1: 好，也是要看具体的这个脱位的这个位置是吧？
0: 对，
1: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牙齿都是有这个救活的这个机会但是也是要看位置，看这个具体的时间。刚才在这个说到这个外伤的时候也说到了它的这个时间就是越早越好，但是在半个小时之内的话也是可以的是吧。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孙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在每周五的上午。
1: 每周五上午是吧？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口腔颌面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来找到孙浩轩孙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颌面外伤的一些知识也是让我们对这个知识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
1: 好，感谢孙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

0: 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的王雪飞王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生殖健康小课堂，和你聊一聊备孕路上最常见的那些问题，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5: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是

0: 线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的王雪飞王主任。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的王雪飞医生，很高兴呢再次在名医热线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0: 嗯，好，非常欢迎王主任，也是多次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家庭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备孕了。其实说到备孕的时候，有很多的夫妇呢都会有一些困惑哈。有人好像是试了好几个月，依旧呢是没有动静，然后有的时候就开始着急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只要是顺其自然就行，但是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期。还有人呢有了一上来就要问，我要不要做试管呢？其实很多问题呢根本就不需要走到那一步哈。备孕这件事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呢就在于大多数的夫妻只要是身体条件是正常的，调整好我们的生活方式呢就能够自然的受孕。那复杂呢就在于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哈，比如说受到一些年龄啊、月经周期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一些既往病史、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到我们备孕的节奏和我们的一些策略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殖健康小课堂，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备孕路上最常见的那些问题。如果说大家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困惑或者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呢现在很多夫妻开始准备要孩子的时候呢，大多数可能只想到了这些日常的一些体检，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只要身体没什么不舒服就可以开始备孕了。但是呢有不少人这个试孕很久却没有能够成功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包括一些咨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做生育力评估，不少听众其实并不太了解它到底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生育力评估？孕前真的有必要去做这项检查吗，主任？
1: 我觉得那个生育力评估呢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因为呢它能不能怀上孕和平时的身体健不健康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生育力评估呢是针对有生育计划的夫妇，从病史呀、生活方式入手，结合女性的卵巢功能、输卵管的通畅度以及男性的精液质量进行的一项的系统性的检查。它的核心目的呢是帮助双方清晰地了解自身的生育能力，从而呢有针对性的调整生活方式，或者是呢有需要的话进行医学干预，提高受孕的几率。很多夫妻呢就觉得就是我们身体好好的不需要检查，但是呢事实上一些影响生育的因素它是隐匿的，比如说女性的输卵管的轻度粘连，它如果有问题的话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的，但是它确实是会影响我们怀孕。还有男性的轻度的少精症啊，这种情况可能也是平时自己发现不了的，完全没有症状，只能通过专项的检查才能发现。生育呢它不是不仅仅只是说靠运气，而是呢有一次有准备的出发，早一点了解我们的身体才能少一点盲目等待的时间。
0: 其实呢这个生育力评估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生育去做的一些体检，跟我们日常体检确实是不一样的哈。确实有很多人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觉得我经常每年体检呀，我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呀，我怎么就怀不上呢，是吧？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必要哈。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是提倡这个优生优育哈，就是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之前去做一个评估是吧，然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去进行一个干预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其自然的怀上这个宝宝的哈。那如果说到这个生育率评估的话，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做的呢？还是所有的人群都需要去做呢？
1: 有这么几类人群呢是建议备孕前优先安排评估的。首先呢是对于高龄的夫妇，对于女性的话，35岁以后她的卵巢功能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卵子的数量呢和质量都在快速的降低，男性的精子质量也会随着年龄来说可能会有下降。所以说建议这个高龄的夫妇呢在备孕6个月没有怀孕就去做检查，不用等到说我们常规的就是说一年以上才属于不孕症，不用等到一年。 其次呢，就是说对于之前有过生殖系统疾病的人呢，比如说有既往就有月经的不规律，还有有的人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就是以前就发现过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得过盆腔炎这种病史的人，或者是男性的话，他有精索静脉曲张呀，睾丸发育异常，这种疾病的话会直接影响生育率的，所以说也是建议提前做生育率的评估。另外呢，就是说有过自然流产史，或者甚至是复发性流产，或者是反复流产大于等于两次的，还有就是说有过人工流产史，尤其是多次人工流产，人流呢它是可能导致宫腔的粘连，子宫内膜的受损，有既往有这种情况的夫妇呢，也是建议要提前做这个生育率的评估。还有就是有一些家庭家族遗传病史，比如说之前生过染色体异常的小孩啊，或者是像我们北方人还少一点，南方人可能稍微多一点的地中海贫血，之前如果家族里边有这种家族遗传病史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建议提前做评估还有遗传咨询的，从源头上要避免风险。还有就是一些人就是可能工作原因吧，需要长期接触放射线，还有就是有毒化学物质的人群，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建议提前做生育率的评估的。
0: 这个生育率的评估不仅仅能够评估我们到底能不能这个正常的备孕和受孕，其实有的时候还会筛选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宝宝，是吧？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比如说刚才也说到这些染色体的这些异常啊，是吧？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的哈。另外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说到了很多这些包括这些有这个流产史也好，包括一些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妇科疾病的这些问题，这些其实都属于一些高危的一些人群，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高龄的这个夫妇，虽然说我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跟这个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哈，这些人群都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评估的。那说到备孕，很多女性可能一上来可能大家会说，哎，我是不是就要开始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就要开始大补了呢？那我们在这个营养和生活方式上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就是对于备孕的话，备孕的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补，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其实也很少很少有人说因为营养不良或这种情况的啊。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稳稳的摄入一些营养，比如说叶酸是最重要的一个补充剂。建议呢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检查叶酸代谢的这个检查，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增补叶酸。如果说没有做过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常规建议的话，是备孕前三个月至少就开始每天补充400微克的叶酸，一直吃到孕早期，就是12周结束，这是咱们常规的一个建议。叶酸呢，它主要的作用是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畸形，比如说神经管畸形是什么？脊柱裂啊，脊柱裂的话，是预防这个的。还有的话，在我们平时备孕的日常饮食方面，要保证一个优质蛋白的摄入，像鱼啊、虾、瘦肉、豆制品这些那个，这些饮食。还有就是深色蔬菜，因为它富含叶酸和铁，所以说对我们备孕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些健康脂肪的摄入，比如说坚果、橄榄油，还有就是深海鱼中的一个 Omega-3 这种的，就是深海可以吃点鱼肉，鱼肉的话，它这个种的话，保持你身体的均衡的营养的摄入。还有对于体重的话，其实过胖和过瘦都是不太好的，都会影响激素的水平和排卵，所以说要建议备孕的女性呢，你将你的身体体重指数 BMI 控制在18到24一个正常的范围内。还有一个对于备孕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呢，就是睡眠。睡眠呢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项，然后它对女性的这个内分泌，它的激素分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晚上10点半到11点就是睡着入睡，最起码一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这样的话就是能保证我们的生殖激素的一个正常的分泌。还有就是对于运动， 运动的话，过度的或者是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它反而会抑制下丘脑垂体和卵巢轴的一个功能，导致我们排卵的障碍。所以说我们备孕的话，就会建议每周3到4次微微出汗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瑜伽啊，这种情况，每次的话3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是比较健康、比较合适的啊。
0: 嗯，好，刚才呢，我们也是从我们这个到底怎么样去补充营养，以及我们日常饮食啊，包括这些。

0: 些运动啊、睡眠等方面去给大家去提出了一些非常合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哈，对大家来说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

0: 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8: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04，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的王雪飞王主任。王主任今天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生殖健康小课堂，和你聊聊备孕路上最常见的那些问题。那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误区哈，大家可能会觉得怀孕是女生的事儿哈，那我们男性在这个备孕过程当中是不是只做一些配合就可以了呢？王主任。
12: 嗯，那绝对不是的。
0: 嗯，
12: 因为呢，生孩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事情。男性的精子的质量直接影响受孕的成功率，还有胎儿的质量。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知道，精子呢从精原细胞发育为成熟的精子，整个过程大概需要90天左右。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这个精子其实是3个月前就开始发育的产物。
0: 嗯，
12: 所以说呢，对于备孕的男性，最好提前3个月就开始做好备孕的准备。而不是说要等到我要同房的当天或者是最近我要备孕了才开始注意。特别要注意的是呢，就是睾丸产生精子的需要的温度呢比正常的体温要低1-2度左右。所以说对于备孕的男性的话，要建议避免频繁的接触一些高温的环境，像

0: 蒸桑拿、泡温泉、长时间洗热水澡，这些高温的环境呢，会直接杀伤精子。还有就是一些长期久坐的男性，像如果比如说司机啊、办公室的白领啊，建议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来活动一下，促进一下盆腔的血液循环，这个对精子都是有好处的。另外呢就是不要穿紧身不透气的裤子，建议选择宽松透气的衣服。吸烟和酗酒，它对精子 DNA 的完整性的损害是有累积的。精子 DNA 碎片率如果高的话，是容易引起流产的。所以说，在备孕的话，也是建议戒烟戒酒。
1: 其实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从3个月开始就可能是这个开始发育的这个产物了哈，所以说并不是说，哎，我什么时候我想开始备孕了，我才开始去戒酒啊，包括一些生活习惯方式的一些养成。另外呢，也给大家去说到了一些男性朋友在备孕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确实有很多这个大家可能会经常去做的，比如说每天晚上去泡泡这个热水澡啊，或者是这个高温的这个泡脚啊。如果说想要怀孕的话，这些高温的环境可能会直接杀伤精子哈，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避免这样的，就是温水就可以了，不要温度太高，是吧？好，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哈，就比如说，哎，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找准这个受孕的最佳时期呢？是不是每天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这个找这个排卵期，是吧？那必须要精准到每天，比如说具体的这个时间吗？还是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就可以了呢？
0: 其实的，在备孕的话是不需要那么焦虑的。这种焦虑的话，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排卵。更不需要呢，每天拿着排卵试纸，就是可能测的自己都很精神、很紧张啊。它这个，咱们讲一下这个排卵期。排卵期呢，它不是一个精确的一个点，它可能排卵的那一瞬间，但是排卵，但是排卵期它这个受孕的窗口期，它大概在7天左右。在排卵日的当天，以及排卵日的前3天和后3天，这一共1周左右的时间，都属于一个女性比较容易受孕的时期。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精子提前同房，让精子等卵子，因为精子可以进入体内可以存活3个小时，3天左右，而卵子排出后呢，能存活12到24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建议提前同房，在排卵期的话，隔天同房，一共同房3次。这样的话，当卵子排出的时候，就已经有埋伏在那里的精子等待受精了。这样的话，受孕的几率就会最高。至于做排卵监测的话，可以在家里做一下排卵试纸的检查，但是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排卵试纸可能到排卵期的时候需要可能3、4个小时一测才能测出来强阳，有的时候也不好找，所以有的可能就测不出来强阳，也可以说自己观察一下宫颈粘液的变化，当宫颈粘液，变得清亮有弹性，类似蛋形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预示着将要排卵了，也可以安排同房，或者是也可以在家记录一下基础体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啊，还是要保持一个轻松自然的心态，不要把同房变成任务，其实过度焦虑的话反而会影响排卵的。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个1周的时间，其实还是可以的哈，并不是说我
0: 对。
1: 必须要精确到这个，哎，这个卵子来的时候是不是再去同房呢，是吧？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是吧？所以说刚才也给大家去分享到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可以让这个精子去等这个卵子，然后他们一会合，哎，这个事儿就成了，是吧？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那另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担心，那比如说同房之后是吧，需不需要去垫高这个臀部或者是倒立，防止这个精液流出来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像这个精液确实会流出来，但是它还需要去做一些这些措施吗？还是怎么去做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在门诊也会被问的特别多，几乎每次就会有人问啊，就是说，其实呢，垫高臀部或者是倒立，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科学依据的。我们从生理机制上来解释一下，那个同房后的话，这个精液会先聚集在阴道的后穹隆，然后一般是在短时间以内，15到30分钟，大多数1个小时以内都会发生液化，变成特别稀薄的这个液体。这个液化后呢，精子会利用自身的尾部的摆动，迅速的穿过宫颈粘液进入子宫腔，再进入输卵管。这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同房后流出的液体呢，而且大部分是那个精浆，就是精液的那个液体部分。

0: 及那些没有成功进入宫颈的精子，这些精子其实本来它的就可能就失去活力了，或者是它的方向它本来就是不是冲着那个方向跑的，
1: 嗯，
0: 所以说垫高臀部的话，更多的可能是给大家一个心理安慰，至于倒立的话，就是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啊，可能有些人人家比较柔韧性比较强，觉得高兴的话也可以试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强求，更不能说因为流出了液体就反复的冲洗阴道，这样的话会破坏三检平衡和正常菌群的。
1: 嗯，好，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些正常的或者是这些优质的，它会以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去冲入到它想要的这个目的，是吧？它目的性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流出来的这些就是淘汰的，即使进去之后，那可能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吧？
0: 它的数量非常大，进去那一部分已经够了。
1: 好，原来是这样哈，还是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去认识这个事情哈，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备孕的这个事儿才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哈。那另外呢？在饮食方面，其实有很多备孕的这些家庭，包括一些已经这个怀孕的这个朋友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是会说那个备孕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去吃一些比如说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像螃蟹呀、山楂呀，大家可能会说吃多了可能就会流产，那这个是真的吗？真的会导致流产吗？
0: 这其实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传统的一个误区，很多长辈的禁忌呢，其实在某些方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像螃蟹呢，它富含优质的蛋白，还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对于备孕和孕期那个营养都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是彻底的做熟，确保你对这个东西不过敏，适量的食用，我觉得是非常安全的。至于山楂呢？你像民间就说山楂可以活血化瘀，吃多了导致流产，但实际上正常饮食量下的那个山楂，比如说你吃几个山楂片或者吃串糖葫芦，完全是不会因为这个引起宫缩的。只有说当一次性食用那个极大剂量的，比如说连续吃好几斤，才可能会导致那个子宫产生轻微的刺激，日常吃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其实我们在备孕或者是怀孕真正需要忌口的呢，是以下几类，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生肉、生鱼片，还有一些海鲜啊、生蚝啊等未煮熟的一些海鲜，它可能会携带有一些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还有一些就是没有消毒的乳制品。也是不能随便喝的。还有一些就是酒精，其实任何剂量的酒精的话都可能会影响胎儿发育的，在备孕和孕期尤其我就是建议是完全要戒酒的。还有就是说要现在大多数人可能习惯于每天喝一杯咖啡，那么对于这个孕那个备孕期的话，就是说不能过量的摄入咖啡因，每天不能超过200毫克的咖啡因。总体来说呢，备孕和孕期的饮食的关键是安全和均衡，而不是说盲目的说听从一些没有依据的禁忌。
1: 好，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在备孕的过程当中，包括已经怀孕的这些朋友，确实比较担心我到底能不能吃什么对宝宝好，或者是对自己好，或者是吃多了什么东西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这些健康的问题，大家确实比较关注哈。但是大家要关注的话，还是要去遵循一个科学的一个原则，我们饮食就是均衡，不要过量就可以。其实刚才一直在聊的就是我们女性备孕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比较关注的就是那像这些老公哈，在备孕的时候，那是不是只要是戒烟戒酒就行了呢？还需要去额外的去吃一些其他的这些补品吗？
0: 其实一些补品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大家门诊上问的比较多的，吃点生蚝啊、韭菜啊，可能就比较壮阳的这种食物，它其实对提升精子质量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说你像比如说生蚝里边含有丰富的锌元素，但是呢，通过正常饮食摄入的锌已经能基本满足需求了，就也不必要额外的大量进补。咱们刚才说到了，精子呢从生成到成熟大概需要90天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刚才也建议了男性的话最好提前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不是临时抱佛脚。咱们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避免高温环境，其实在营养补充方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含锌丰富的食物，像牡蛎啊、那个生蚝、坚果、瘦牛肉，还有一些含硒的一些食物，像鸡蛋、海产品里富含这些，还有一些含维生素 E， 比如坚果、植物油里边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这样的食物，这些抗氧化

0: 的营养素呢，有助于保护精子免受氧化的损伤。如果说抛开饮食，就是说我就想吃点什么补充的一些补充剂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一些叶酸，还有一些可以吃，就是必要的情况下吃一些含锌啊、含硒的这种维生素。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能盲目的服用一些就是保健品啊，这些有的可能保健品里边也含有一些激素类的成分，反而可能会抑制精子的生成。想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精子，建议是均衡营养、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
1: 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备孕的一些方式哈。那如果说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哈，这个如果之前一直在吃这个短效避孕药，他停药后马上就能备孕吗？还是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呢？
0: 就是说服用避孕药的话，就是主要是看就是哪种避孕方式，就比如说他问的这种服用的是短效避孕药，像避孕药像那个达英啊、优思明这些药物，它代谢会非常快的，一般在停药后的下个月就可以开始备孕了，不需要等待那个长时间等待，这个药物不会在体内蓄积影响胎儿的。但如果说那种吃的那种复方的长效避孕药，比如说有的是每个月打一次的这种避孕针，这种药物的话，它的体内代谢是相对比较慢的。为健康考虑的话，建议是停药后三个月，再备孕。如果是宫内节育器上环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取了环之后，是一般建议三个月左右开始备孕，给子宫内膜一个充分的恢复的过程，可以减少炎症的炎症啊，还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就是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皮下埋植的那种避孕装置，这种的话也是建议取出来后一般等待了一到两个月，两个月再进行备孕。总之呢，就是不同类型的避孕方式呢，对身体的影响时间是不同的。所以说建议在停用这个避孕措施之前呢，要咨询医生，然后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定备孕计划。
1: 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确实是不同的这些药物，它的这些停的这个时间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也是可以的哈。为了保险起见哈，大家一定要去咨询，因为有的时候是不需要等的，你像刚才说到这些短效的话，那就可能在下个月就需要了，是吧？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呀，我可以再等等再等等，等了三四个月可能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时机了。有的是确实是需要等待的哈，这个要区分情况哈。其实我们真的会发现，就是一怀孕一备孕，有的时候真的会非常焦虑，大家可能担心的问题会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会非常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心理哈。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反映，比如说是不是越想要孩子就越怀不上了呢，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也睡不着觉哈。你像这个心理压力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怀孕吗？
0: 对，心理的话对怀孕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的话就是大家可能都被严重低估了这个影响，都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事儿。其实从医学机制来说呢，就是长期的焦虑、紧张和压力，它会激活我们的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轴，导致皮质醇等应激性的激素水平持续的升高。这些应激的激素呢，会反过来压制我们的生殖轴，然后导致女性的排卵啊，或者是排卵推迟，或者是不排卵。月经表现呢是月经紊乱。对男性来说的话，压力的话会导致睾酮的水平下降，精子生成减少，精子活力的降低。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一对夫妻查不怀孕，到处看，吃各种药，哎呀都不好。后来就觉得呀，我顺其自然吧，是吧？我放松了，我就出去玩去玩吧，出去玩一圈，哎，回来就怀孕了。所以说备孕期间的话一定要学会放松，就是不要把要小孩当成任务。其实越是有意识的计算排卵期啊，机械的完成一些生育任务，它压力越大，反而越容易怀不上。其实我们平时可以通过一些运动、听听音乐啊、和朋友啊沟通啊这种方式来缓解一下压力。可是如果说就是其实也见过那种比较严重的啊，如果焦虑情绪已经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睡眠了，还是建议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反正是要记住保持愉快的心情，好运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1: 好，确实这个心情对我们这个备孕还是非常重要的哈，还是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情，包括一个优质的这个睡眠，都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接下来关注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医生您好，刚才听您说这个在备孕的时候要限制咖啡的这个摄入。

0: 他说我现在每天呢都要去喝一杯咖啡，他说在备孕期间可以喝吗？
1: 嗯，就是备孕期间是可以喝的，但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喝的摄入量。我们全球权威的妇产科机构，它给出的安全的建议是，备孕以及怀孕阶段的女性的话，每日咖啡因的摄入总量不能超过200毫克。这其实就相当于一杯这个中杯的这种美式的咖啡的量。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呀？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不仅存在于咖啡中，像浓茶、奶茶、可乐，甚至那些比较纯的一些黑巧里边，它都会有。咖啡因的话，它会抑制铁的吸收。所以说，在吃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前后的一两个小时以内，不要吃铁剂，就是补铁的那个贫血药啊。如果说，你怀孕了有先兆流产啊，或者是频繁的心慌或者血压升高等情况的话，又要立刻的停止摄入所有的含有咖啡因的饮品。
0: 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这个控制好量，另外呢要跟这个铁去这个间隔开这个时间，是吧？好，那说到这个备孕，真的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也比较担心哈。可能临床上遇到最多的就是说，那我备孕期间生病了，那是不是就不能吃药了呢？
1: 我建议就是说，你备孕期间，生病了，绝对是不能硬扛的。就是尤其是你之前有一些基础疾病，像有高血压、糖尿病啊、甲亢、甲减啊这种基础疾病的话，更加不能擅自停药。因为可能擅自停药的话，会导致病情的失控，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备孕安全，还有胎儿的发育。正常的做法呢，就是在备孕前的3到6个月去医院做一下检查，评估一下，那个医生评估一下，然后调整一下用药方案。然后将药物替换为对孕期相对安全的一些类别。如果是在备孕期间或者是孕期突然感冒发烧的话，也不要因为吃药而拖延。但是你要一定要跟医生说我现在正在备孕呢，因为是刚上个月就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发烧了，可能是流感，然后就去家门口门诊打针，打了一个抗病毒的药。当时我就想，哎呀，别打到立白为邻了。他结果一问就是，那个药的话是对孩子有致畸性的。如果是打了这个药，就建议半年以上再进行备孕。好多那个夫妻其实一说起备孕来就比较着急，往后一拖又是拖半年。所以说用药之前的话一定要告知那
0: 医
1: 个医
0: 生
1: 生。
0: 正在备孕是吧？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那备孕期间的话，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1: 可以使用，但是呢，你用化妆品和护肤品一定要学会做减法，就是在备孕期间呢，尽量选择成分简单、基础的保湿类的一些护肤品，避免使用一些含有复杂的化学成分、重金属啊，或者是有激素的一些劣质的化妆品。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孕期和备孕期尽量避免使用染发剂、烫发剂、指甲油，还有一些比较刺鼻的浓烈的一些香水。这些产品中含有较多的挥发性的化学物质，长期接触有可能对生殖细胞或者是早期的胚胎产生不良的影响。日常的话，咱们做好基础的清洁和防晒，就可以了。
0: 就是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些护肤品全部换成是孕妇专用的呢？还是我们正常护肤就可以呢？
1: 看看成分，如果正常的就没有必要。
0: 好，这个也是要需要去注意到的哈。
1: 对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备孕一定要去做这个阴超吗？他说听说会引起流产。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解啊！孕早期的话，也那个我们不光是备孕那个间质卵泡是一定要做阴超的。在我们孕早期，其实做阴道 B 超也是很安全的。因为大多数都会担心，就是说这个探头它会引起宫缩导致流产。实际上，探头它不会接触子宫的，子宫腔它只是放到阴道内，它的刺激不足以引发流产的。相反的话，阴超它比腹部 B 超对于这个早孕的这个看的会更清晰一些，能够更早的、更准确的看到胎囊的位置，还有胎心呀、胎芽呀。这对于我们孕早期排除宫外孕、确认胚胎是否存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听从医生的建议，如果必要的话，做阴超是不要紧的啊。
0: 好，这个确实有很多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哈，我们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件事情。如果说不懂的话，我们可以去问一下医生，对吧？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备孕期间可以去看牙医吗？
1: 不仅可以，还是非常提倡的。
0: 嗯，
1: 因为在怀孕以后吧，女性受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影响，牙龈呢会变得非常敏感，非常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牙周炎，甚至。

0: 牙痛。如果说在孕期发作的话，它不仅非常痛苦，就是治疗的时候普通的用药呀、拍 X 光呀，也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因此呢，就是强烈建议啊，所有要备孕的女性在备孕阶段一定要去口腔科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把该补的牙补上，该拔的智齿拔掉，该洗的牙洗一洗。在孕早期或者是孕晚期突发那种特别严重的牙病的话，像拔牙或者是牙髓牙神经坏了这种的操作，比较容易引发流产或者有早产的风险，所以一定建议备孕期间要看牙齿。
1: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是这个已经有智齿了，但是一直都舍不得拔，然后呢在备孕的时候我先把智齿狠下心来去拔了它，省得这个在我们备孕的过程当中影响我们，是吧？因为这个到时候确实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而且还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是吧？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多久怀孕，这个没有怀上才算是不孕呢？
0: 一般不孕症的话啊，对于未避孕未孕一年的话属于不孕，然后就是该去医院做检查。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就是那个生育力评估，如果说你高龄，年龄大于35岁，或者是你之前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你知道有多囊，或者是你知道自己之前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早一点去，可能3到6个月就要去做了。
1: 并不是说我这一个月努力了，然后就没有怀上就是不孕哈，就是
0: 一
1: 般情况下是一年，但如果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还是要把这个时间窗去进行一个提前，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专业的一些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生育力的一些检测，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王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们是每天的上班时间，
1: 每天上班时间基本上都在，是吧？
0: 对。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生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或者是想要一个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科来找到王雪飞王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备孕路上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哈，也是打消了大家很多的这些焦虑，是吧？也是非常感谢您，让我们正确的去认识这个备孕。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

0: 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浪费时间。
1: 移动全家乐，每月两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两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0: 事。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4: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而本周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今天呢也是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邀请到了北关街小学政教处主任宋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数学的学习。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方面的话，您可以通过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跟我们的宋老师呢直接的沟通，也可以来请教呢数学的学习方法。那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还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那您可以搜索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欢迎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在线的留言关注，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点赞。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每周二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5: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4: 是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我们今天的话请到的是北关街小学政教处主任宋旭老师。宋旭老师的话不仅呢是政教处主任啊，也是班主任，同时的话也是一名数学老师。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欢迎我们的宋老师。好，宋老师你好，跟我们大家也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二年级的一名数学老师，同时担任着二一班的班主任。
4: 好，欢迎我们的宋老师啊。那宋老师是数学老师，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名师的话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数学的学习方法。那刚刚宋老师也介绍了自己呢目前是二年级的班主任，
6: 对
4: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重点的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低年级这个阶段啊，孩子如何能够学好数学，或者说是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样的能够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
6: 对，
4: 好，首先我们就请宋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个低年级的孩子当中，他刚刚接触到数学，可以说是更规范的一个学习，那孩子需要注意什么呢？
6: 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吧，尤其是低年级，也就是我们的一二年级，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孩子数学的一个书写习惯，还有数学的阅读审题习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会思考、敢提问的习惯。
4: 好，这是三个习惯。
6: 对，
4: 首先是书写习惯。对，我们先说说这个啊，就是提到数学，那数学跟书写有什么关系？它跟语文又不一样。
6: 对，数学的书写呢，它讲究的是要规范、整洁、清晰，然后通过孩子整个解题的他写的这个思路的过程，然后就能看出他整个思考的这个过程。那数学的书写呢，在那个做题的过程中，有些孩子不注重书写，比方说数字的书写，我们零至九，有的孩子就会把那个六。非常容易出错，然后都写成那个零，所以他这一步六写成零了之后，他往下，尤其是往后三四年级，他不注重这个之后，往下脱式计算，整个这全部都就错了。
4: 哎，那我就冒昧的问一句啊，那孩子他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如果写错了，他长大了有的，那他不知道吗？换句话说，我觉得零和六这个能写错？
6: 就是零和六，他有的时候就是说
4: 就没有那个
6: 对头，他那个头会写的非常的短，但是他自己在写的过程中他又没有注意到，他就是那种习惯一旦养成就特别难的纠正
4: 啊。你像我有印象当中的话，比方说在书写啊，就是这个四啊，
6: 对，和九
4: 或者是啊，对，这个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四它是两个笔画，
6: 对，
4: 还有就是我记得有这个像八呀或者是三呢这样的
6: 哈，
4: 就在写的时候它容易写歪，或者是把那个数字写的就是倒在那儿了，就这种的话也属于是书写习惯。
6: 对，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就认识数字嘛，然后在田字格里边，然后让学生去规范的书写这几个数字，然后我们每天也会基本上就比方说给孩子留一个数字写五个，然后不是说那种一流一整张孩子写着写着就烦了，就是让他你只要完成这五个的数字，然后规规范范的，然后饱满的形式去把它这样练习出来，然后以致到他高年级之后，哎，他就不会说我把六写成零，尤其是他那个九，高年级有的时候他不是课业量的增加，他的数字书写有可能他快，他那个九他容易连笔，连笔就哎我这到底是九还是四，哎，往往就这一个小小的漏洞，然后他整个的这道题，然后下面全部都就出错了。
4: 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到了这个二年级的话，就是孩子们应该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就是审题，我们说理解为哈。
6: 对对。
4: 那这个审题当中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比方说在审题的过程中，有的孩子他就会漏掉一些题目，比方说他感觉这道题，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出一道题，树上有12只小鸟，飞走了5只，又飞来了4只，但是有些同学他往往就是感觉啊这种题我都做过千百遍了，他看得特别快特别潦草，他就只看到飞走了5只，直接上去就写12-5，而往往忽略他后边又飞来了。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要读题的时候要把它每一个条件都要读得非常的清楚和准确。
4: 哦，你说这真的就是容易出现的。那在我们看来的话，这不就是典型的就是马虎啊，不认真啊，粗心大意啊，就是最能够让父母头疼的地方。
6: 对，其实往往家长都归结于说啊孩子太粗心了，其实他只是一种思维习惯，就没有养成这种严谨的习惯。还有一个比方说笔多少是数学上也最容易出错的，比方说小红有10块糖，然后小明比小红少5颗吧，然后一看到少他就喜欢直接就用减，但是他没有理清楚到底是谁多还是谁少呢，哎，有的时候是用减，有的时候呢反而就用加，但是所以就是我们要读题的时候要读清楚，理清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然后去更好的读懂题目，才能去正确的列出算式来。
4: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得也让您帮我这个想想啊，在您的教学当中，是不是小学阶段或者说审题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审题漏洞，一般是不是男孩居多？
6: 这个没有性别之分，
4: 就没有这种刻板印象。
6: 对，没有这种刻板印象。
4: 就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家儿子就出现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因为数学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他现在正好是低年级，所以说就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纠正了他很多次，但是他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思路，我也说啊，你要好好的审题，好好的读题，就像您刚才说的啊，他只是比他少了几块，那你说是多了还是少了？然后他就会说少了，少了就是减法， 就是这个时候往往你想想作为家长的我们就那个火气啊就压

0: 他不住。
1: 对，对于这一点呢，我在这里强调一点，就是说，作为家长，在尤其是低龄儿童，然后好多都说啊，他不认识字啊，我来帮他读题，哎，他只要把算式列正确就行了。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低年级家长更重要的，哎，就是要在读题这块学会放手。比方说，在家里边让孩子拿到一道题目之后，你自己先把它读一读。假设他碰见了不会写的字，比方说我们现在一年级他语文可以学会了查字典，可以跟孩子共同查字典，或者是在数学上有些一个字他不认识，但是他能跳过去之后，整体的不太影响他对这道题目的理解，让孩子去读，读完之后，有些孩子直接就问家长，妈妈我不会，或者是妈妈我不会，对，所以在作为家长呢，你要学会去提问。你可以问孩子，读完这道题之后，你明白他这道题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哎，让学生去叙述这道题目是要干什么的，然后再接着引导孩子，读过这道题之后，你知道了什么条件呢？要求的问题是什么呢？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口述，紧接着再继续引导的发问他，那你认为根据这些条件？你觉得应该用什么运算去把它接着？该怎么列式呢？
0: 但是宋老师，您说的这个，我总感觉都是听话的孩子。你像，如果我们家这孩子不听话，他甚至他压根儿你提问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他说："你问我干啥？我在写作业呢。你不要问我，我自己写，我自己会。然后，那好，那你就自己读。然后他读完一遍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写，发现他就写错了。写错了以后，你就会耐心的跟他来解释，你再仔细的看看，对不对呀？对呀，当然对了，就那个犟。就你懂吧？就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可能遇见了特别犟的这种男孩儿，就是爸爸妈妈，你看这个时候就火冒三丈，但是你还要压住那个火，哇，就在想说，好，我再耐心一点。老师说了，我们要保持耐心，我们要微笑。然后你就说，你再把题读一遍，你再仔细的读一遍，他就会说，我已经读过了。那你再验算一遍，我就验算过了。那你觉得对不对？我当然觉得对。然后你那个火就，
1: 对，控制不住自
0: 所
1: 己
0: 以
1: 是
0: 说，就
1: 吧？
0: 是宋老师，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遇到过这种，就是他会很犟的这种孩子。
1: 我觉得就是说很犟的孩子啊，就是他反而是需要，就是他你家长从内心里边真正的去认可他。比方说，哎呀，这道题到底是咋做？哎，爸爸也有点不太清楚这道题，或者是怎么着？就我们班就有一个小孩儿，
0: 就是把父母也都当成是这种。
1: 对，父母要去就是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去跟孩子说，哎，这道题我怎么感觉，哎。那我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0: 这2+2为什么等于4啊？
1: 对，哎，对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哎，有些小孩他又在家，哎呀，这你都不会，他家里边不是有那种小棒或者是糖块、水果，哎，他就会用这种具象化的东西去摆一摆。哎，这我给你解释，哎，比方说左边我放了两个，右边放了两个，把它合起来数一数，不就是四个吗？其实，哎，这也是一种方法，去引导低年级的孩子通过这种具象化的东西，然后去理解。
0: 那你说这些小孩难道真的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哄他吗？
1: 我们班有一个小孩啊，就是说他就是挺犟的，但是我经常的，就是说，比方说，有时候一谈学习，他可能就比较抵触，但是我上来先不说他，比方说他在我们班就特别喜欢的爱劳动。经常，比方说我们班的抹布呀，或者干什么，我就问，哎，我说今天你看你身上太多闪光点了，然后我就找他，时不时找他，我说你看又把老师这个教室里的抹布洗得多干净了呀，我说你看这个作业本今天能不能跟老师洗得也非常干净呀，哎呦，他就可高兴了，能，就这种，哦，就从别的地方去发现他的闪光点，然后去引到他，哎，你今天能不能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可吃这一套了，
0: 哎，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最近有刷这个一些短视频哈，就说到了这个水象的小孩，就是说，是哪一个小朋友最让妈妈省心呀？最能够帮妈妈拿一个什么？然后他就是我呀，然后就去了。哎，确实有这样的性格的小孩哈，在学习当中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法能够激发他们。
1: 还有一种就是旁听式，我认为就是旁听式的这种夸奖。比方说他偶尔进办公室呀，或干啥的，是吧？当着别班同，就帮着我们同事，哎呀，我们班这个谁谁可能干了啊，他就感觉从内心里边，老师对别人是认可他的，所以。

0: 你就从别的地方去找一个小角度去夸奖他，哎，然后在这个学习上边，哎，进一步的，然后再去肯定他，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学习的劲头和动力就带动起来了。
1: 这也是给我们广大的家长啊，就是提个这个小建议，或者是也支一招啊。有的时候这家长呢，不仅这个下班就是上班的时候特别忙碌，回到家之后呢，我们还要扮演一个演员的身份，我们得配合着演戏啊。哎，我觉得这话让我真是，我就觉得我怎么说出来啊，3+2=5，我怎么不知道？
0: 其实有的孩子就是他，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嘛，
1: 嗯，
0: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用一颗童心去理解孩子。
1: 嗯，
0: 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说，假如我是这个孩子，假如这是我的孩子，那就是我在，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嘛，就调皮捣蛋了，今天尤其是事儿特别多，然后就处理不断，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了，然后经常就会劝自己冷静下来，哎，假如我要是这个孩子呢，我想希望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我。所以也就是说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啊或者干什么的往下降一降，然后去循循善诱的引导孩子。
1: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好老师，或者说这也是我们希望有广大的老师哈，啊，都可以来学习和借鉴。那更多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说给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因为确实作为家长的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啊很头疼。
0: 是。

0: 好的，宋老师，那刚刚的话我们说到了两个部分哈，
1: 嗯。
0: 我们还有的话就是这个在培养这个好习惯当中的话，也要让孩子学会思考，
1: 嗯，
0: 要敢于提问。像提问的这个环节的话，是不是就是到了就是2年级，孩子就会有提问的这个相当于这个
1: 能
0: 部
1: 力
0: 分了，
1: 是
0: 对
1: 吧？
0: 能
1: 啊，
0: 力
1: 对，
0: 啊。
1: 因为我，因为现在新课标也主重要求，让注重孩子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在从1年级带过来他们的时候，我就先做示范。比方说我们数学很典型的，基本上从1年级就是，3句话，2个条件，一个问题，然后让学生去看图，你看到了什么？他肯定能够看到，就是，2个条件，把它说出来。我先引领着去示范，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过渡到让孩子，哎，去模仿老师这样的去提问题。然后逐步逐步的，然后我就可以大胆的放手。比方说在课堂上边，今天吧，我讲那个五的乘法口诀的时候，是吧？然后我就列出那个5个5相加的算式。然后我就问学生，我说你看到这个观察这个算式，你发现了什么呢？学生就说，有的孩子我就找一个特别就是中等水平吧，他说低下的，然后他又说，我发现相同的加数，我们刚学过，相同的加数可以怎么办呢？哎，然后列成乘法算式，然后我就进一步的就赶紧问下一个问题，那列成什么样的乘法算式呢？然后学生就说出来，说出来之后，然后5乘5这2个5又是一样的，那这2个5表示的含义、表示的意义一样吗？结合着情境让学生去说，数学上经常性的用这种连续的追问，然后不断的去挖掘、去引导，让孩子去模仿着老师，不断的深入的思考，慢慢的、慢慢的去养成这种敢于提问、会提问的习惯。
0: 哎，在您所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哪个小朋友他可以问出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就是让您想象不到的？
1: 你比方说，接下来就是带过2届孩子嘛，就是尤其是学钟表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分针嘛？因为他们知道时针走一大格是1小时，然后他们就说老师，为什么分针走一大格，它不是1分呢？他就感觉所有的钟表，然后就进一步引导的大格里边还有小格，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就，
0: 哎，
1: 对对对，
0: 您突然问这个问题，我还在想，是大格小格？
1: 就是1和2之间算大格，对，然后1和2之间不是又有那5个小格
0: 明
1: 吗？
0: 白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就通过问问题，我们也可以发现，孩子他们的思维实际上有的时候很跳跃，
1: 跳跃，对，
0: 而且这种跳跃的话，确实它能够激发出很多不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就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1: 对，
0: 就您刚才想的时候，一下子把我给问住了。我在想，什么意思？
1: 是，
0: 哦，对，分针，还有这个时针。像我们以前还说秒针呢，
1: 对对，
0: 现在算
1: 也学，
0: 啊，
1: 对，就不断的深
0: 现在
1: 入
0: 好
1: 去
0: 像
1: 学，
0: 秒针很少了吧？
1: 也学的，让随着这个知识点的深入，然后认识钟表，先认识时针、分针，然后慢慢的，然后再加入秒针什么的，
0: 这都是2年级要接触到
1: 不
0: 的。
1: 是在二年级下册会初步的认识钟表，然后再接。

0: 亿以内的是吧，上亿了。对，数学就是这样，其实你去研究它学习它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的话，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哈，就是更多的培养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带着兴趣去学习。好，那这是我们宋老师的话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知识点啊，就是如何的培养好数学的这个学习习惯。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而同时的话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宋老师来进行请教，当然了也可以分享啊我们的育儿方法。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每一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北关街小学，而今天周二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了北关街小学政教处主任宋旭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数学的学习方法。那刚刚的话我们宋老师的话也是用最快速的方式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这个今天重点聊的三个核心的习惯，我们再来复述一下，也来再复盘一下这三个习惯的话，分别呢就是数学的书写习惯，还有呢就是阅读习惯，以及呢就是我们要会思考，敢提问啊，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实际上宋老师，我觉得除了这三个习惯针对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那慢慢的实际上孩子在学习数学当中的话，他真的会建立起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好像逻辑思维的一个王国，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一样。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可能他们在考虑的时候确实会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些思维习惯，也是在小学的时候慢慢的去积累的。你像很多我们说一些数学大家，或者说是数学特别好的同学，包括在高年级甚至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们数学学习好是不是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这种思维模式呢？
0: 对，好多的就是教过两届的家长，就是家里边管孩子特别到位的一些家长，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他就特别注重孩子的这些习惯问题，然后等到中高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就学会适当的去放手，不用说每天盯在就是孩子的学习桌旁，我必须时时刻刻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去完成一些东西，然后慢慢的，然后你每天就只要去他完成之后然后拿给你然后看一眼，然后其实同孩子的这个书写的规范呀或者干什么，其实就能够反映出他的一个态度来。然后从低年级开始抓起，然后中高年级反而家长会越来越省心，也越来越敢放手。
1: 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宋老师不仅仅是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实际上也是一位家长。
0: 对，
1: 我也想听听哈，就是作为老师来说的话，我们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啊？就自己的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他会不会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您是怎么解决呢？
0: 就是，哎呀，只能说。我是生了一个比较天使的宝宝，对，他还算就是比较乖，对，相对来说别的孩子就是说不像特别的废，然后整体的就是说你去跟他引导沟通，他还是能够去听你的一些东西去干什么，
1: 所以说你看您就没有我这烦恼，
0: 但是也有，每一个孩子都会让你头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作为老师，我们就调侃嘛，在办公室里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们有的时候就把耐心给了别人的孩子，
1: 对，
0: 有的时候回到家里边自己很累很累了，然后他还有的时候不停地缠你。 妈妈妈妈怎么样，然后你就感觉

0: 觉啊，筋疲力尽，
1: 就
0: 但
1: 找
0: 是，
1: 你爸去。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孩子好不容易想跟自己沟通一点什么，然后就是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说，0到3岁孩子是陪你最长的时间，小学阶段就是上下学的时间，等到初高中以后住宿就是周末的时间，大学可能就是放暑假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就劝诫自己，哎，孩子还搭理你的时候，想跟你沟通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珍惜。
1: 就是您在跟自己的孩子沟通，包括就是跟咱们的学生沟通哈，就是除了作为班主任来说，我觉得应该除了有学科外的数学之外的话，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也包括孩子成长方面的，
0: 对，因为数学老师嘛，就是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比方说量化表格的形式。你看我，计算其实也是小学数学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不光小学，初高中也是。你的计算能力如果特别强的话，在以后的解题过程中会给你省很大的时间。所以从1年级开始，我就非常注重孩子的计算能力。我就经常会就是。有每日小纸条，我就会找一些就是，跟着课时走的一些每日小口算，不多，我就利用课前的10分钟的早读时间给孩子下发过去，其实很短，孩子也不厌烦，哎，就这么2道题，我很快，3、5分钟，3分钟我就把它写完了，然后慢慢，其实你真是一个量的积累，就能够发生孩子质的这个变化，然后。
1: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每一个老师都会有每个老师的一些习惯，然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所以说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和家长啊。那说到这儿，实际上我觉得数学真的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而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科。我们经常说语文啊，去探索这个世界，或者是探索这些文字，甚至是我们可以走入到很多人的内心世界。而数学的话呢，就好像是探索整个的宇宙，甚至探索生命的由来，就是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种学科，不一样的一种思路。所以说，我觉得您看，您又是数学的班主任，然后现在呢，您看这个在政教处要做主任，所以说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哈。怎么样的去把这个工作，然后更好的去就是合理的
0: 平
1: 分
0: 衡，
1: 配，对，去
0: 对，
1: 平衡，尤其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数学的学习也可以运用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
0: 是因为在我们班，比方说，班规的建立啊，或者干什么，我就会先征求学生的一些行为习惯。你们认为咱们这个班里边需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班级卫生呀，或者是包括我们放学站队呀，怎么样才能调节好？然后学生就会列举的条条框框。哎，我就数学老师可能就是一条二条，我们怎么样做？
1: 条理性，
0: 对对，条理性，就包括我们就是课间嘛。课间，尤其是这个桌椅的摆放问题，哦，对，就是一下课孩子可能就疼，我就起来了，桌椅摆放特别乱，所以我就好制定那种小口号。其实这就是数学上的一些习惯，比方说，在给他们讲题的，比方说，你会提一个，请你提一个数学问题并解答吗？那你怎么去做这道题呢？我就让他们一要干什么，要注意什么，就是提的问题。要简单，不能重复，不能太过的冗长和复杂，然后自己就把自己绕晕了。然后，那你这个问题去怎么写呢？然后就说，记住怎么写问题，因为1年级小孩他好多就是只写问题一句话，记得写问号。哎，我就把它编成一种小顺口溜。哎，你这个问题怎么写？比方说，左边有3只鸟，右边有4只鸟，根据这2个条件，你能提个什么问题？好多孩子有的时候一共有7只，他就直接是
1: 把
0: 陈
1: 答
0: 述
1: 案，
0: 句。对，所以我就告诉他，就是说提问题怎么写，只写问题一句话，记得写问号。好多孩子有的时候还可能把后边的问号他写成了句号。然后再列算式写答，就是我比较难的，或者是比较不容易，一直到高年级，你看就，然后每一个知识点可能能总结的这种小顺口溜，我就去想一些孩子比较喜欢的、感兴趣的， 去让他们去强化记忆，哎，这样他们在做题的思路过程中就知道，哎，我拿到这个题，我就想到老师让我注意的点，他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1: 您看您在说的时候真的是，哇，特别的自信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看似，哎，它只是一个学科，
0: 对，
1: 实际上它真的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0: 是，
1: 包括您刚才说的，你看这一标点符号，它跟语文又能够结合起来，
0: 是，
1: 左边三只鸟，右边四只鸟，
0: 对，因为
1: 一枪开下去，前面还有几只鸟，
0: 对对对，
1: 就有的时候我就是数学它有一种又很严谨，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有趣，
0: 是
1: 啊，对，这个就要发现，就是让孩子能够发现生活的美，还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通过问题我们再去思考，哎，那刚才说到这儿，我觉得也能看出来啊，我们宋老师实际上给我的感觉，说实话啊，不太像我们印象当中数学老师好像会板板正正，
0: 对
1: 啊，我觉得您有的时候还是挺像语文老师的那种感觉，
0: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次就是去外面嘛，是吗？然后说。猜猜你是什么老师，他说刚开始说是英语，我说不是，他说语文，我说也不是，数学，当时他就可吃惊了，然后就说，哎，感觉不像那种那啥，
1: 对，
0: 也对，
1: 就是我们没有说数学老师一定是板正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并没有，这也是刻板印象，只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的一种感觉当中，数学老师呢就是那种经常说一是一，二是二，就是可能非常的严谨，就是他甚至是他容不下任何一点小错误，
0: 对
1: 啊，语文老师的话，我们说一看，哎，就会很温温柔柔的，哎，如沐春风的，然后就给人感觉就是说话的话也特别的就是婉转啊，这种感觉。你看在小学阶段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无论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实际上大家也都是像孩子一样跟他们去
0: 沟通，
1: 尤其就是您现在带的是二年级，
0: 对，
1: 而今天我们更多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低年级的同学，那实际上到了高年级的话，我觉得在学习上是不是会有就是要进一步，
0: 对，因为越到高年级的话，就可能在学业上边，他们有的时候可能遇到的问题啊，或者更多一些，因为数学学科的它一个特性，就是它可能没有一定的基础，它可能越往上走，它就可能越吃力，所以这对于我们数学老师来说，就是说你在留作业呀，或者是课下的辅导呀，就更多的精力去在那些就是后面的同学去帮助他们去补差距，
1: 可能越到高年级大家发现老师的笑容越来越少了那宋老师您会不会到了教高年级的时候也突然之间就变了
0: 但是高年级的孩子他也会经常性的就比方说老师我考你道题吧，
1: 哎，真的哈，
0: 对，因为他们经常他们不是也会在外面就是有一些辅导机构
1: 学习，
0: 对，学习奥数嘛，然后就是更深一层的数学知识，然后经常性的会课间一下课了，他们就会拿着一个小纸条，老师我给你出了一道题，然后我说行了，下一节课你要过来找我，然后我们经常会进行这种探讨，其实和高年级的孩子低年级的孩子就是他比较心思单纯，就是我们经常调侃自己，就是说我们的智商是随着年级的生长而不断的生长我们叫一年级，我们的思维水平就是在一年级的水平，其实就是这样不断的调整自己，然后慢慢的就是和孩子之间融成一片，这样在课堂上边或者怎么着我们沟通起来，然后在班级管理上边就孩子的成长他也更愿意和你沟通，愿意就去跟着你一块儿去走去，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忘了我之前有没有问过其他的数学老师哈，我就先问问您哈，看看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就是在您所教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些调皮的孩子，还或者是一种就是特别听话的孩子，就这两种性格的孩子，哪个可能在数学的学习当中更有潜力？
0: 我从性格上边不能说他有数学的这个潜力，还是只能说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比方说他的一种思维，因为数学吧，他就是条理非常的清楚，其实好多中等的孩子就反馈给我们，就是在小学可能就属于中等水平，但是他学习的习惯非常好，就比方说上课非常会听课， 然后做笔记也非常认真，
1: 嗯，
0: 然后跟着老师的思路去走去，然后他们这些孩子反而到初高中，然后他们的水平往往有时候在班里边就特别名列前茅。
1: 你看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哈、啊
0: 嗯、
1: 我就有点有、也算是不能说是刻板印象啊、
0: 嗯、
1: 就是感觉很多学习数学学习好的孩子啊
0: 嗯
1: 都比较内敛。
0: 嗯，但是有一些孩，我上一届的孩子、
1: 哦、
0: 他就是很活泼、
1: 哦、
0: 嗯，但是他就有一点吃亏在哪里，他每一次的就是那时候就检测练习嘛，讲完一单元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整理这个单元的检测一贴题让孩子去做去、
1: 哦、
0: 然后他每次就是吃亏在这个书写方面、
1: 哦、
0: 所以嗯，对，所以就是一届一届的这样反复的去总结去提炼，然后每次哎呀老师你看我又把这个写错了，我说你看你下次再注意点是不是就更好了。
1: 嗯
0: 嗯，其实他是一个挺外向孩子，然后思维能力也特别的快，然后课堂上反应也是我刚抛出问题然后他就能够迅速的去想到、
1: 哦、
0: 嗯，但是就是他的书写习惯不是很好，所以我跟语文老师当时对他的要求就是说、
1: 嗯、
0: 你每天练十个字，或者说你不用去刻意的练字，就是我们留什么作业你把这些作业练习去规范的书写干净、
1: 嗯、
0: 慢慢你这个习惯就养成了。
1: 说得非常好、
0: 嗯、
1: 对，宋老师今天一直在强调的啊，就是这个最基础的一个习惯问题、
0: 嗯、
1: 就是书写、
0: 嗯、
1: 啊，包括阅读、
0: 嗯、
1: 还有就是思考、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尤其就是在这个低年级的学习当中，这几点的话我们要反复的要提醒家长，当然了如果孩子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要注意咯，老师呢再三强调的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你们长大来说尤其是学习是非常有帮助。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的话就请宋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0: 嗯、
1: 同时的话也给我们家长哈再说一说您的一些建议。嗯，
0: 好的。咱们数学整体上书写的规范呢，就是要减少看错的数字呀，书写整齐，比方说我们列数式要用直尺等等这些细节的问题、
1: 嗯、
0: 然后会阅读要去读懂题目，让学生去理清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最最重要的是家长在家里边要接受孩子去敢于去提问一些天马行，就像您刚才说天马行空的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天马行空的问题慢慢就会影响他去探索这个学科的欲望。
1: 没错。
0: 嗯，所以会提问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锻炼的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嗯，然后当孩子去真正的比方说他碰见一个难题，然后他想尽办法的去把它解决出来，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的物质奖励都是无法比拟的。
1: 没错。
0: 嗯，
1: 你像昨天的话很多孩子就说了，哎，我考试考的分非常高，
0: 对，
1: 或者是我能够做对一道题，
0: 对，
1: 我心里那种成就感真是油然而生。
0: 对对
1: 啊，比任何好像都会得到一种满足。
0: 对对对、
1: 嗯、
0: 他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肯定。
1: 嗯
0: 嗯，然后可能就通过一道题然后他解答出来了，他对这个学科可能就慢，哎，这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然后慢慢的这个自信心呀，然后兴趣呀、
1: 嗯，
0: 然后也会逐步的建立起来。
1: 是的，
0: 嗯，
1: 好，那最后的话，我们要给家长说的话，真的要注意这几点哈。
0: 嗯、
1: 确实，习惯的培养的话，它不是一朝一夕。
0: 对、
1: 嗯。所以说，需要我们啊、家校社协同来配合。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这么没有耐心，我们一定要更有耐心的，然后去陪伴孩子，能够抓住这三件小事儿。好，虽然说是三件小事儿，我们请宋老师再来给我们强调一下，分别是这三个习惯是。
0: 要抓好学生的数学书写习惯，抓好学生的阅读审题习惯，
1: 嗯，
0: 要抓好孩子会提问题这个习惯。
1: 嗯，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学习当中的话都能够呢一步一个脚印啊，踏踏实实的在小学尤其是低年级这个阶段，今天我们重点是说了数学，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是需要大家去打好基础。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哈，我们邀请到了我们宋旭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低年级的数学学习方法，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那明天将会是我们的成长圆桌派，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北关街小学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代表会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孩子的成长故事。好了，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宋老师。
0: 好的，再见。
1: 嗯，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您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综合广播，稍后在18:30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好，今天的成长N次方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

0: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

0: 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6: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5: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7: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5: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

0: 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5: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8: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7: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8: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7: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9: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1: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0: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3: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7: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4: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3: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3: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3: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

0: 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6: ：“What today represents。”
7: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

0: 方自己决定未来。
1: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他觉得自己欠了男孩一个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培育消费新动能，激活内需增长新引擎。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是经开区3+1产业矩阵，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鹰潭村实战有活力，日子添红火。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惠民生和

0: 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我市聚焦激活内需增长引擎，大力发展手电经济，落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举措，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增长点，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手电经济是我市培育新型消费、激活商圈活力的重要抓手。在逗号立方购物中心的河马先生邢台店内，鲜活水产、烘焙甜品、时令果蔬、熟食菜品等品类齐全，各地特色好物琳琅满目，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刘女士：
1: 我们过来买点海鲜和水果，这里卖的货都挺新鲜的，家门口有个这样的店挺好的，可以现场挑选，也可以在手机上下单送货到家，购物很方便。
0: 河马先生入驻是我市招引城市手电的具体实践。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手电经济、首发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品牌落户，丰富本地商业供给，带动商圈提档升级，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消费需求。河马先生邢台店主管刘文杰：
2: 我们十分看好邢台本地的消费市场潜力，门店运营中我们发挥供应链优势，严把商品品质关口，依托集团成熟货品体系，保障商品稳定供应，为市民提供更多元的消费选择。
0: 供给端不断丰富消费选择，需求端同样有政策加持。今年我市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补贴范围覆盖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等，引导居民选购绿色智能新产品。市民张艳红：
3: 家里的冰箱空调用了很多年，耗电还不好用，赶上这个活动都换成新的，还能享受政府15%的补贴，能省不少钱。
0: 截至八月底，我市核销以旧换新补贴资金8.08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消费约76.72亿元。与此同时，我市已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650余场次，市县财政投入1.24亿元资金发放消费券，通过多重政策组合，多渠道撬动居民消费热情。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和商务服务科科长梁媛媛：
4: 我们将持续推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紧盯消费券核销使用情况，优化发放方式，丰富线上线下促消费活动，不断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全市的消费市场繁荣发展。
0: 从丰富商品供给到用好政策红利，我市坚持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内需市场，为全市经济跨越提升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近年来，市经开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步搭建计货出海对外开放平台，逐步形成3+1产业发展矩阵，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为区域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新活力。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00余项，产品成功进入多家动力电池头部企业供应链，稳居国内锂电池极片滚压技术第一梯队。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人员李同瑶：
6: 我们自主研发的挤压延伸极片轧制系统填补了电池极片滚压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这套系统能够将轧制精度稳定控制在1微米以内，有效保证了电池的一致性和安全性。目前我们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超级电容器等新能源领域。
5: 从跟跑到领跑，靠的是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海域锂能拥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5个，每年拿出营收的10%用于研发，主导产品持续引领行业迭代方向。邢台海域锂能电池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工作人员李同瑶：
6: 我们始终坚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创新节奏，目前定型装备机型已达20余款。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我们在挤压延伸轧制、高速宽幅轧制等关键领域形成了自主核心技术体系，产品性能和稳定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新能源装备以技术迭代驱动产业升级，而在相隔不远的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安全应急领域同样跑出了加速度。 作为河北省首家取得消防车生产资质的企业，润泰救援将智能化物联网深度融入应急装备研发，已陆续推出灭火类、救援类等三大类百余种车型，让应急救援更精准、更高效。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李亚：
7: 我们的产品共分为三大类，100多种，主要应用于防火、地震、后勤保障、应急救援等5大类全灾种场景，其中智能消防类车辆占比80%以上，远程供排水消防车的作业距离由3公里提升至6公里，在复杂环境下依然表现稳定，可有效满足多场景的应急救援需求。
5: 近年来，企业持续深耕研发创新，打造的天枢全域一体化应急救援综合体项目在2026年数据要素 X 大赛河北分赛中荣获3等奖。该项目实现了应急装备的物联网协同调度与灾害现场数据的实时回传分析，大大提升了城市安全响应速度和指挥决策效率。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孟凤凤：
8: 我们始终坚持以研发创新推动行业发展，公司已拥有1个国家级、9个省级以上研发平台，已推出4大类、70余种应急装备，30项产品入选河北省首台套目录。
5: 产业筋骨日益强壮，开放平台同步精准发力。市经开区打造的季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及多余种直播推介、产业大数据分析、外贸咨询、海外仓储、订单对接等功能于一体。截至今年7月底，基地累计服务区内企业560家，签约订单金额达5.3亿元。基地还借助海外市场大数据，精准研判行业趋势与消费偏好，引导企业推进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如今，经开区的3+1产业发展格局日趋成熟，主导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外向化特征更加鲜明，创新驱动带动的产业生态持续优化，为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积蓄了充沛动能。
0: 在太行山深处，有一座用石头垒起来的古村落鹰潭村，600多年的岁月在这里沉淀，67座明清古院落、500多间古石房保留至今。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焕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鹰潭村，听听这座江北第一古石寨的新故事。走进鹰潭村，仿佛踏入了石头的世界。红褐色的石屋随坡就势，层层叠叠，石板路蜿蜒曲折，古石桥连接着家家户户。这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古寨，至今仍保留着1城4门的完整格局。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9: 曾经有一段路改铺成了水泥路，后来我们又特意换了回来。古代的资源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就是最好的发展。
0: 2008年起，村里成立了保护小组，制定了鹰潭古寨保护公约，修复老屋不用水泥钢筋，沿用黄泥麦秸调制抹平，基项整治不改原有尺度与走向。这种做法为村庄发展打开了新空间。村里对八路军总部旧址、济南银行总部旧址等红色遗址进行了系统性修缮提升，同时盘活闲置石头房，引入咖啡厅等新潮业态，打造了30多套具有太行山特色的精品民宿。今年上半年，鹰潭村接待游客量超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0万元，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0倍。游客霍立辉：
10: 古寨呀，白天和晚上的景色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在这里拍了很多美照。
0: 古村活了，村民的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目前村内农家乐、民宿已增至20余户，带动150多名村民就业。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有的当上了导游讲解员，有的开启了农家院，一天下来收入可观。鹰潭村村民彭淑凤：
11: 每天啊，带着游客转鼓楼、讲老事啊，心里特别自豪。咱们家乡的美呢，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呀，讲起来也带劲儿。
0: 留住乡愁，更要让文化传承具有生命力。眼下，鹰潭村正在探索建立村民主体、专家指导、多方协同的保护机制，系统开展村史脉络、建筑营造记忆等档案整理工作。同时，围绕餐饮习俗、农耕节令、特色手工等资源设计研学产品， 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今后鹰潭村将继续深耕古建保护，全力打造集红色研学、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石楼古寨旅游区。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
9: 这些石器古建是前人留给我们的金饭碗，我们要守护好、利用好，让鹰潭古寨焕发更持久的生机与活力，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我市夜游文旅项目提前升温。2026年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将于9月16号在湘湖公园正式开园，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假期，为市民游客献上沉浸式光影文旅盛宴。本届灯会全部灯组由自贡非遗工匠手工制作，园区同步推进场景布置、互动点位调试、巡游流程彩排等工作，创新打破传统观灯模式。2公里环湖夜游动线氛围感十足，将成为双节夜间打卡新地标。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城市夜间客流逐步攀升。记者从事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获悉，我市已正式开通双节夜间公交专线25路，以优质公交服务护航市民出行。据了解，25路夜班车运营时间将持续至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发车。线路以湘都南路公交停车场为起点，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达活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与休闲景点，终点为惠宁中学。此次夜间专线的开通，可有效填补该路段夜间公交运力空白，护航市民游客夜游商圈、休闲散心等出行需求，让假期出行更加绿色、省心、舒适。
5: 下面播送9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6.1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临城县6.4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新河县6.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新都区6.8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临溪县7.0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仁泽区9.4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龙窑县9.3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4微克，巨鹿县8.8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0微克，南河区8.8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8微克，平乡县8.7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9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1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

0: 所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

不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庄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N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0: 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

0: 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努力。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

0: 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 滚滚航船世纪

0: 以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6: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5: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6: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5: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6: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

0: 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2: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6: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6: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7: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5: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8: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8: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8: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8: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3: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8: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小姑娘，快起床喽！
1: 好了，老爷。

大家快快快和我们一起做个操，运动运动。

天都亮没亮。

再包装。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异地医保如何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然后问了，然后也了解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直接现在都是异地报销，然后住院完出院了之后直接他们就直接给报了。
3: 啊，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4: 谢谢。好。
3: 哎，不客气，再见。
5: 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屈光手术能不能医保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已经联系了，给我们说了。
3: 怎么跟您说的？
5: 那个属于这个美容类的，他不能报销，但是我们那个孩子主要是有想法，想做嘞，所以我们也在眼科医院已经做了，效果挺好啊。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谁呢？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牙齿种牙是否能报销的问题，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给我解释清楚了哪些是能报销的，哪些是不能报销的。
3: 行，好的。哎，给您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城际公交能不能在网上购票，以及有没有优惠的问题，交检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夜间购票是有优惠的，提前购买是14.9元，然后当天买的话就减2元。
3: 从哪儿到哪儿的14.9元呀？
7: 微信。
3: 网上也可以购买是吧？
7: 对，就是他说从那个微信上，然后什么滴滴出行上面买票。
3: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现在没有。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8: 中国农业银行网蝶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蝶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9: 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0: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四级调研员刘双进。刘俊你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

0: 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参加航空热线节目为大家服务。首先，我代表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交通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对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及航空建设情况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主持人，
0: 随同刘局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邱鹏，市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副主任樊新洲，市出租车管理中心副书记郭航旭，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公路的养护、建设、道路运输、市场管理、路政执法、出租车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么网络客户端呢，朋友们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那么微信公众号呢，进入行周报行台网，找到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立足开路先锋的职责定位，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方位优化交通运输领域的营商环境。下面呢，请刘局长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市的道路交通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
1: 好的，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起步之年，市交通运输局始终坚守开路先锋使命担当，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把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作为民生工程、发展工程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道路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办事需求，推行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和客运车辆审验全程网办等服务，做到减材料、减环节、零跑腿。另一方面，规范运输领域执法行为，坚持扫码路企、无事不扰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切实维护运输市场公平有序，为市场主题减负增效。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咱们刘局长的介绍哈。那下面呢，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市在道路运输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具体的举措和成效吧，刘局长。
1: 好的，具体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纵深推进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聚焦群众和企业异地办事往返跑、多头跑等痛点，我们全面优化跨省高频业务流程，在政务服务交通窗口设立了帮办代办专区，提供全程指导及代办服务。今年三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业务顺利落地，真正实现了异地事情就近办、全程网办、一次办好，彻底打破了地域壁垒。截止目前，累计办理各类跨省业务4.56万件，其中从业资格证异地转籍228件，办事效率大幅提升。该项工作在七月份获省交通运输厅专项通报表扬，业务办结率稳居全省前列。二是全面实现诚信考核免申即享，为最大限度简化办事程序，释放便民红利。自去年九月起，我们依托数字化平台，彻底打破了从业人员自主申报、线下跑腿的传统模式，改革至诚信考核等级系统自动评定

0: 数据自动更新，结果自动公示，从业人员无需申报，无需操作，无需跑腿，通过运政通 APP 即可随时查询考核结果，真正实现零申报、零材料、零跑动。今年以来累计完成诚信考核 10.78 万件，让数十万从业者享受到数字化改革带来的便利。三是全域推广道路运输电子证照，坚持应发尽发、应办尽办、能用尽用的原则，通过常态化宣传引导、上门指导与窗口帮扶等方式，积极引导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申领、激活、规范使用电子证照，不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全方位提升证照服务化水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道路运输电子证照 44.9 万张，质证率 100%， 激活率达 75.69%， 整体成效位居全省前列。
1: 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发现哈，这个跨省通办诚信考核的免申即享，包括电子证照的推广方面的这样的数字化的举措哈，切实为咱们的群众和企业也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减负增效这样的一个效果，成效可以说是十分的显著。那么具体还有哪些惠民利企的改革举措呢？请刘局继续为我们来介绍。
0: 四是平稳落地电子包车牌改革，针对企业办理纸质省内和省际包车牌手续繁琐、丢失损毁补办成本高等问题，我们采取了三步走战略，平稳推进包车牌电子化。2025年，作为省内电子包车牌试点城市，率先实现一车一码、一趟次一备案全流程线上操作。今年7月，我市开始探索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的电子化运行，自9月1日起正式全面启用电子包车牌，彻底告别了纸质包车牌时代。企业线上申请、即时审核、自动生成、随时可查验打印，实现了一车一牌动态监控。目前已累计发放省级电子包车牌一车一牌动态监控，目前已累计发放省际电子包车牌3812张，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降低了企业成本时间与经营成本，有效助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五是持续拓宽网办业务覆盖面，我们坚持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企业零跑腿，持续拓展道路运输业全程网办业务，不断丰富线上服务。今年5月正式实现营运客车年度审验全程网办，数据自动同步，线上审核出证，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结。目前已完成了241辆营运客车线上年审。近期我们又试运营了营运客车半年定级业务全程网办，进一步补齐了服务短板，拓宽便民服务维度，全方位提升道路运输政务服务的智能化与便捷化水平。
1: 我们看到了，确实呢，方方面面的一些政策和举措为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群众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些便利，也是说到了这个降本增效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么运输服务作为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最关键的一环，近年来呢，我是持续完善城乡运输的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下面呢，也想请刘局长再介绍一下，我是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的建设方面有哪些成果呢？给我们简要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客运货业行业体制升级，持续完善城乡运输服务体系，一方面优化城乡出行网络，巩固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成效，拓展适老化出行服务，规范新业态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另一方面深耕农村客货运融合发展，聚力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赋能城乡经济循环，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运输保障。
1: 好。 好的，感谢刘局的精彩介绍。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

0: 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是一名货运的从业人员，经常需要异地办理运输的相关业务，以前来回跑特别的麻烦，也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跨省通办，具体包含哪些业务？普通人怎么能够去快速办理相关的跨省业务呢？刘局，给我们来，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1: 这个问题让局综合运输科侯科长来回答。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跨省通办是包含了咱们现在交通运输道路运输领域的一些高频事项，具体包括了咱们那个货运从业资格证、转籍等一些，就是与咱们这个从业者他日常工作和生活关心比较密切的一些事项。然后这些具体事项，我们节目之后再详细给这位朋友进行详细解答，因为它包含的事项比较多。
0: 那他需要办理的话，有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证照之类的东西吗？
2: 他如果办理相关业务，可以下载我们那个一网通办、运政通那个 APP，然后上面每一项业务都有详细的资料的一个解答。
0: 对，大家如果说想提前了解的话，可以先去下载相关的 APP，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办事的流程。也想咱们这位朋友呢，也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电话打进到直播间当中哈，把您的相关的这个诉求，包括您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想法，可以跟我们的导播来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您的具体的需求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那么刚才刘局也说到了，咱们城乡运输一体化方面有一些成果，那么具体都推进了哪些方面呢？请刘局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客运方面，我们聚焦服务精细化与普惠性，持续优化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城乡公交全覆盖的全域三级公交网络，在巩固建制村通客车率、县城30公里范围内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营率两个100%的基础上，2023年信都区被交通运输部确定为国家级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县，2025年萍乡、威县、清河、临沂4个县被省交通运输厅命名为河北省城乡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共争取省级补助资金5300万元，位居全省第一。同时呢，我们畅通了空路换乘最后一公里，及时开通优化了机场大巴、公交专线，积极推行了适老化交通出行服务，依托主城区现有115辆低地板公交车，精心打造了5条敬老爱老公交示范线路，并开通了95128出租车电召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了更加绿色、便捷的出行服务。此外，我们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持续推进网约车合规进程，推动网约车业态从无到有、从无序到规范，进一步拓宽和丰富了群众的出行选择。
0: 我们打断一下刘局哈，稍后再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我们来关注到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讲。
4: 我有4个问题。
0: 哎，您说。
4: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龙岗大街上，龙岗大街就是在京港澳高速公路桥下自西向东，这个限高杆这个附近，这个有一段就是它这个路塌陷。当时反映了以后，咱们交通局第二天好像就派人去维修这一段路，修了以后，但是修旧如旧，我感觉它现在还是颠簸。那每次从来我每次得颠3下，
0: 这个
4: 就
0: 路
4: 是
0: 面
4: 咱
0: 不
4: 们就
0: 平，
4: 修了
0: 对
4: 以
0: 吧？
4: 后，它应该有验收标准呢，它为什么就修了以后还是这样颠簸？
0: 好，这是您的第一个
4: 这
0: 问
4: 是
0: 题，就是咱
4: 第一
0: 们
4: 个
0: 这
4: 问
0: 个
4: 题。
0: 修了之后呢，还是不是很平整，对吧？
4: 另外，对，不是非常不平的。
0: 非常不平整。第二个问题呢？
4: 对。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往西，也是在这条路，就是这个红绿灯，就是在京港澳高速东那个西边这个红绿灯，也是在那个自西向东这个处，自西向东这个红绿灯从这个红绿灯往东往西数第5根灯杆处附近，它有一个塌陷，这个如果车辆以六十公里每小时从那过， 这个好多车辆直接蹲底了就。这是也是一个塌陷处，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巡检处是不是应他应该巡检这个，这都好几年了也没修，不是好几年，就是去年就开通以后，他一直是这样的，没有咱们巡检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0: 对，您也先不要着急哈，您这两个问题我们先给您来解答一下，因为您的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多哈，咱们先来给您回答这两个问题，稍后您再说您的剩下的问题可以吗？
4: 好的。
0: 哎，好嘞，刘局，咱第两个问题可以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吗？
5: 啊，这个问题，这个同志以后这个问题一次性提的挺多，那个头两个问题啊，我暂时做了一下记录，请咱们高速运营中心的这个樊主任解答一下。
6: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据我了解，应该是中兴大街和京港澳高速，交叉处的那个桥下的这个问题，目前呢，2020年我们邢台市大外环建成以后，邢台市环城公路建成以后，就是里边市区里边的道路就不归我们交通部门管养了。下来以后，我们具体核实一下你说的这个具体位置，在
4: 我说的是龙岗大街，
0: 龙岗大街京港澳高速桥下自西向东的路面，这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6: 龙岗大街是在原来的外，就是
4: 龙岗大街就是高新区这个京港高速桥下。
6: 目前
4: 当时那个给城管局打电话，城管局说这个是交通局管，后来应该就是咱们交通局负责修的。
0: 对，这个这一块的这个路面还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6: 这个位置我回去跟您核实一下吧，如果是我们交通局的，我们会责成养护部门及时的进行修缮。这个位置我们还得具体再核实一下。这个您说的这个位置我不太确定，因为2020年环城公路建成之后，所有里圈就是外环公路以里的道路都归属地部门或者是城管部门去管养了。
0: 不再归咱们交通部门了哈，我们稍后呢也会跟您再确定一下您说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咱们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往西的这个红绿灯，第五个灯杆下的路面塌陷，还是指这条路吗？
4: 对，相差不到500米左右。
0: 还是在这个龙岗大街上？
6: 龙岗大街目前不属于我们交通局的管辖范围。
4: 那就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应该属地还是城管局？
0: 对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们也会再跟您核实一下，也会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您可以再说您剩下的其他问题了。
4: 剩下的问题其实也是您不知道这个道路，也是就是这个井盖的问题。
0: 您说。
4: 修路的时候，它这个井盖不齐，主要位置也是在这个邢州大街，邢州大街高速高铁桥下，在南侧非机动车道上。就是当时修路的时候，就是这个井盖，它是安装的时候它就没有安平，就是直接和地面它有一个倾斜角。每次就是我骑车从那过次数不多，但是有好几年了从那过，这个一直没有改正，就是没有修。
0: 是这个地方一直比较颠簸，对吧？
4: 不是，就是这个井盖和地面它有夹角，它的安装的时候都没有安平。从那过还得赶紧绕，不绕的话直接蹲了一下子。
0: 对，咱们的这一块的路段是归咱们交通局管吗？
6: 您说的这个位置，可以确定的说不属于我们交通部门，因为我们，国省干线的所有的道路上不会设置井盖的。您说的位置应该是城管或者是，属地政府他们管辖的范围。
0: 就说咱这块路可能是归它具体的这个乡镇和街道来管辖，对吗？
6: 或者是城管部门
0: 啊，或者城管部门，这三个部门会对您说的这个地方来进行管辖，它不太属于交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管辖范围。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问题也是井盖问题，就是在那个兴达路邢州大街和龙岗大街这段之间，也是在就是东侧这个机动车道最右侧车道。这一排都是井盖，但修路的时候，它第一个是没有修到这个车道中间，这样的话两个轮胎过去它正好齐着这个井盖，
0: 还是路面不平的问题，
4: 井盖
0: 凸起的问题。
4: 正好是在左侧，每次这过去的话，这一溜轮都得压到这个井盖上，每个都得压一下。
0: 咱们
4: 而且这个井盖它也还是不平。
0: 井盖的不平整，造成我们的通行的会有一点点不顺畅，是吧？这个是在兴达路行州大街这兴州大街以北这个位置，是吧？
7: 对对对。
0: 嗯，

0: 好的，这个位置这具体应该也是归相关的属地部门来管理，对吧？好的，这位朋友您不要着急哈，您这个问题呢，稍后呢我们导播已经记录清楚了，也会我们跟相关的部门一一去核实，看到咱们这个到底是归哪里管理。也再次感谢咱们朋友啊，这个观察非常的仔细哈，可见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的朋友。我们也会把您的问题一一详细记录，那么在稍后节目之后的时间会跟您来一一核实，您看可以吗？
1: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咱们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如果您在公路的养护建设、道路运输市场管理、路政执法、出租车管理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107国道快进内丘线这里有一个高架桥，桥下的非机动车道路面坑坑洼洼，通行非常不便。刘局，你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5: 这个还请樊主任介绍。
6: 这个107往内丘走的这条国道107，它这个环城不是那个外环内丘绕城修成之后，里边的道路是已经交由内丘县政府进行管养了。这个我不太确定他说的是哪一段。
0: 他说是这个国道快进内丘县这里有一个高架桥。就是还没有进到县，还是在国道上。我看这位朋友的这个意思啊，应该是。
6: 大约的位置我们下来再核实一下吧，因为这个快进内丘县城那儿现在目前正在修的一个内丘南环，它正在建设。具体位置我们下来再核实一下，如果是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养护部门进行修缮。
0: 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把您的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包括您说具体路段，可以再给我们的导播再详细的反馈一下哈。那么刚才刘局为我们介绍了咱们邢台市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方面的建设取得的成果，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客运的方面哈，那么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货运方面吧，刘局。
5: 好的，在货运方面，我们聚焦融合发展与绿色转型，持续激发新动能。目前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全市已开通客货邮融合公交线路51条，建成客货邮综合服务站点594个，为畅通经济循环、服务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微信的电商平台加公交加优快加供销多网融合，沙河市的城乡公交加邮政快递等服务模式多网融合，入选省级农村服务品牌。2025年7月，全省客货邮融合发展现场会在我市召开，同时稳步推行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指导全市6家150万吨以上大型工矿企业将清洁运输比例提升至80%以上，并有序开展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绿色高效的运输保障。
0: 我们看到相关的举措的落地哈，确实呢也是这个提高了我们广大朋友们的一些出行的便利。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

0: 您请讲。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电话通了。
1: 我反馈一下那个国道340萍乡县城段，萍乡县的交通运输局经常常年性的在那设卡，把这个两车道硬生生的常年封着一个车道。
0: 340国道的这个设卡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
0: 哎，好的，刘姐。
1: 而且没人值守。
0: 没人值守，就是有一个卡在，有一个空卡，空卡在这儿，对吗？
1: 对。
0: 好嘞，刘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吧。
2: 那个这个问题让樊主任解答一下吧。哦，那个这个问题，执法支队的这个邱支队解答一下。
0: 嗯，邱队，您来解答一下吧。
3: 好了，关于这个萍乡340国道，它这个。根据您的反映，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是在这设卡的，是吧？您的反应是他无人值守，并且阻碍通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这个节目后呢，我们马上这个跟萍乡县局联系，调查完情况以后，马上立即给您回复。
0: 嗯，您看可以吗，这位朋友？
1: 可以，可以。
0: 哎，好嘞，再一次感谢您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朋友的问题哈，说主持人好，我想向交通局公路养护部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107国道上白马河大桥，大桥上这个伸缩缝和桥头两段的接头地方都损坏的非常严重，车辆经过的时候呢，颠簸的很厉害，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咱们的领导能关注一下，及时的督促来进行维修，罗局长，您看这个问题可以吗？
2: 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记下来以后给这个国省干线的养护部门，进行反馈，让他们及时的把这件事要修复好。
0: 嗯，好的，这位朋友您也不要担心哈，罗局长说了，那在节目之后的时间也会来，多多的来关注到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广大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的主要内容哈，这出租车和网约车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群众对于出租车服务的态度，网约车合规问题关注度都比较高，咱们行业部门在规范巡游出租网约车市场秩序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让我们的刘局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一方面呢，我们持续强化巡游出租车的行业监管，开展行业文明服务的提升行动，规范打表计费、拒载、溢价等突出问题，依托95128轿车平台方便群众电话叫车。在另一方面呢，持续推进网约车合规化整治，严把平台车辆人员的准入关口，用好监管平台，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运营、黑网约车、黑出租等违法行为，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和广大乘客的权益，同时呢，也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群众反映的服务纠纷做到快速受理、及时处置、限时反馈。
0: 嗯，我们能够看到哈，确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来方便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的出行。那么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入直播间当中，也感谢咱们广大朋友的支持。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